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5: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3: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5: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3: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5: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

0: 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1: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2: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3: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附属。
0: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4: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3: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4: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0: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4: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3: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0: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3: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4: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地小纵队外派员。
0: 哦，是纳克教授。
4: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0: 好主意，谢谢啦。我们出发吧，希瓦。
3: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0: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3: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5: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3: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5: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0: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5: 没错，是的。
3: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5: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0: 谢谢你，纳克教授。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3: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5: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3: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5: 康西西，希瓦，
0: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5: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3: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5: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

0: 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西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2: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西瓦很不利。
3: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1: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西瓦和卡西西。
4: 没问题，队长，
5: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1: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2: 这里越来越冷了，西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西瓦，你可以松手了。
3: 哦，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2: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6: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叫金艇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2: 啊！哇！天哪！
4: 发生什么事了？
2: 好了！
1: 快呀，快呀！隧道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抓紧了，海底小纵队，我们要逃离这里了！
5: 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1: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1: 没错，是的。
6: 啊，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1: 嘿嘿，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5: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1: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5: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2: 司令。
1: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案件将军的50司机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3: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1: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极其棘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3: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 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五十四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阙汉谦，
0: 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
4: 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5: 五十四旅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6: 是，
5: 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6: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十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塔山最怎么办？
5: 我们。
6: 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懈可守。
5: 老胡，哎，我们的前沿的42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6: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线再近一点，
5: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6: 我跟你一起去。
5: 哎呀，
6: 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5: 你我跑得快。
6: 我去，啊，走，跟我走，
5: 走吧，
6: 你小心点，
5: 哎，
6: 越界太近了，
5: 好。

0: 枪支弹药，准备战斗，快点，快回到自己位置去，快回到自己战斗位置，快点，快点，没事吧？
1: 老王，
0: 老王。

0: 敌人上来了，班长，等待冲锋！
1: 是。
0: 上刺的。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走，
1: 轮子快点啊，抬走，
0: 拿着，来，掉下来，来。

0: 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1: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2: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

0: 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 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1: 被怕了，我就搁那儿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儿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
2: 兵都怕死，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一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
1: 就剩咱们仨了。
2: 也得跟他们拼。不是班长，就剩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2: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副司令员，我走。小队长，副司令员同志，我正要跟你商量，前沿阵地所有工事都毁了，同志们伤亡惨重，我考虑集中防御力量，火车到阵地，加强防守。
4: 你个怂货，连照单都没打，一寸阵地不准丢。
3: 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实在是心疼战士，我们是他妈！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死了。同志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今天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献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
2: 塔山前沿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领导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2: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
3: 是。
2: 副司令员同志，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
5: 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捅了，手榴弹都检查好了吗？
1: 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撑呢。
5: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2: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
5: 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
6: 那被发现怎么办？
7: 忍着点儿。嗯，扶着。走走走走，
6: 忍着点儿。卫生员，哎，卫生员，后面。卫生员，后面。卫生员，人不行了，卫生员，
7: 卫生员，
6: 卫生员，
7: 卫生员，
6: 卫生员，
7: 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2: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
0: 坐标369，向左050，一排齐发！
1: 报得好！
3: 别愣着了，把人炸了，快点！
4: 是。

0: 我们的战士，
1: 别开枪！
2: 别。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4: 谁贪功冒进？
3: 谁惊知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3: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1: 孤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别来找！
1: 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
3: 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1: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3: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1: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5: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6: 但是他们的伤亡。
7: 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8: 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
7: 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9: 请各位司令员
7: 在2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9: 罗政委。

0: 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1: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3: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看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1: 走。
3: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如今只剩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
2: 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老？
3: 你看你脸上找到我说错了没？
4: 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
1: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5: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
1: 我们的富尔美

0: 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1: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到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4: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5: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

0: 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他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他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而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她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4: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而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与叮嘱，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6: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7: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8: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与叮嘱，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 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

0: 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蜡烛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5: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7: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5: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6: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8: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

0: 郑重承诺，不服咒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撕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含镁抗皱雨停鼠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停，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雨停鼠，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停鼠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镁，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含镁，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含镁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4: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
1: 我只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2: 富含镁我们都在用，
3: 富含镁大家都需要，
5: 富含镁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含镁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

0: 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带，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外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
0: 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阵地，共军没有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薛汉谦、林远仇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2: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4: 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3: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2: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4: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3: 哼。这个阙汉谦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4: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
5: 阙汉谦。
4: 有意思的是啊，
5: 62军的军长林伟仇和阙汉谦是平级的，
4: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谦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5: 在阙汉谦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4: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3: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缺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2: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哎，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1: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0: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
1: 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3: 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
5: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6: 对，
5: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
7: 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6: 张参谋，
8: 到。
6: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

0: 及早做出反应，明白。
1: 斧子领员，
2: 废什么话？趴下。通风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我觉得也是。
3: 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4: 好，
3: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
5: 对。
6: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
7: 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8: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7: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
8: 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咋想？
9: 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好，今天呀，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0: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
9: 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还尿了裤子呢。哎呀，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0: 怎么个狠角色呀？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11: 是！
9: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1: 值得。
12: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们都是为了革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
0: 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下，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 没有守不住阵地，誓死守住塔山。
0: 没有守不住阵地。
3: 赵全员，
4: 到，
3: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4: 知道，九死一生。
3: 那你还抢？
4: 要抢。 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3: 好，好样的。

0: 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沛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谢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1: 营长，有什么？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司令，总长说什么？
5: 还能说什么？
6: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些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些事？
7: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8: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9: 不远。
8: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
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0: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1: 是！
12: 是！
13: 好好打。
12: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4: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2: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4: 没问题。
12: 哎，我也要。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5: 谢谢。

0: 他奶奶的！他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走，
0: 带领你们一连，先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0: 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团长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0: 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

0: 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

0: 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

0: 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

0: 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俺们种了他地，
3: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5: 快点
4: 俺们全部退，
6: 咱们直起来反抗。
7: 只要咱不放弃，
8: 走，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的怎么样了？
1: 82-2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0: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3: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4: 大家都快
5: 点！
4: 怎么好不容易

0: 后勤部门啊，把四乡八零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1: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0: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2: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0: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是共产党战士。

0: 三百公里迂回过去，抓大刀！老肖，我这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得又撞裂了。
1: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装脸！刘星，你呆着大了。

0: 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救援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大哥大，对，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地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大汉，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 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1: 对，确实很邪乎。

0: 除非他们有兵刃不成。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得，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
0: 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佛手要地。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 而且源源不断，
2: 造血！
3: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
2: 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1: 62个，
2: 多少个？
3: 62个，
2: 只剩62个了吗？
1: 报告营长，只有62个，没点错。
2: 一天的功夫就只剩62个了吗？
4: 营长，营长，村长电话，村长电话，
2: 排长，排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我们不能撤啊！战场上躺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支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5: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6: 是。
5: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决战到底。

0: 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你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事可要永远合眼了。
3: 王队长说的对，
2: 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航空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2: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2: 马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2: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4: 毙了你给狗剩耳愣他们报仇多好。
2: 你要干嘛？哎哎
0: 哎，大将，
2: 你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了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2: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5: 别呀，住手，
6: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江。马强，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7: 连长，凭啥？
6: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8: 当同志，
6: 赶紧走。

0: 连长，我
1: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2: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层警员。
3: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4: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3: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乐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2: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3: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4: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3: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的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4: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95师作为预备军。
2: 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3: 老将军。
2: 督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0: 阿莲，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1: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0: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他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1: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0: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2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嗯，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4: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
3: 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
5: 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
5: 这责任都在缺汉奸跟林伟仇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95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1/2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3: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
5: 我们十分困难。
3: 罗琦啊。 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6: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

0: 疯了，不停地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1: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2: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3: 洛奇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0: 一个小小的塔山，
2: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要把它砸下来。
1: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好！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
1: 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
0: 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
3: 大国奉祖先，下官塔山匪。
4: 为党国奉献，
2: 杀！
0: 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的阵地。

0: 彭宇元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抄家伙，给我冲！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

0: 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 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

0: 他有个茯苓，他有一个沙苑葛。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啊。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

0: 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1: 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

0: 哇，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0吧，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

0: 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3: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4: 技更高一筹，
5: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
0: 抄家伙。郭冲。
1: 抄。

0: 吃我都饼了，快，快，快，趁热吃，快！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同志，
0: 赵连长没了，我想让你们顶上去。
1: 通信员同志，
0: 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1: 走！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元券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2: 首长，塔山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1: 喂，
0: 给我接一纵。
1: 对，
0: 要四纵。
1: 吴克华，
0: 林总，
1: 接四纵。
2: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克华同志，我林彪。林总，对不起，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阵地的战士大狂了。
1: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他山。
2: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3: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2: 是，林总，
3: 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川部不是四川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2: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
3: 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2: 就是第一线。
3: 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1: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考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林总，四纵。 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1: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问一下去，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寸土不生，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请活下去行吗？
1: 虽说还剩俺一个了，还有一个，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子把他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0: 马青。
3: 你小子有种！李大江，你怎么还没死？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马青同志，还有打击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0: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你们俩往那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东野没有起英勇别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0: 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1: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2: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0: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3: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4: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咱们武师的信任，是咱们武师的光荣。
1: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府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武士的人，是不是？是。
2: 徐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大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3: 过来，来，过来，过来。
4: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5: 千门炮，
6: 乃是总攻。锦州怕是等不到。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邱军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0: 腹背与敌的兵力，海陆空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1: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2: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们攻。

0: 你不利，太迟缓了！蠢材，谁让你们停下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1: 你干什么？不能再打了！你疯了吗？再打下去都得死！
0: 东进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1: 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式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
0: 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8: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9: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

0: 但是柯成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托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成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1: 先会儿，朝他爷，
2: 部长，
3: 山下的老不容，
2: 废嫂子，
3: 打了就跑的。
1: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1: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2: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
1: 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粒债没还完。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了。
4: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加油！加油！加油！后面的快上来啊！别拿那么多。
3: 给，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2: 不会唱。
3: 老严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不会，一点都不会。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3: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孙云同志，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 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2: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说对。
3: 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2: 不认字儿。

0: 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

0: 很麻烦，这手拨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洗满净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洗满净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洗满净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洗满净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

0: 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

0: 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0: 中午好，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我省天气没什么变化。未来几天大部地区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的好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户外活动。晴天多降水少，干燥问题就会非常突出。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20%，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在3到4级，较高或高火险，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严防火灾的发生。冷空气实力减弱，未来几天气温稳中有升，像衡水最高气温甚至有机会触碰到30度线。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趋势，比如承德最高气温有28度。但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寒凉感明显。明天中南部最低气温多在10度附近，张家口和承德仅有6度左右，坝上地区和西部山区还会更冷。当昼夜温差超过10度时，早晚穿外套，午间换单衣的洋葱式穿搭最为实用，层次分明，穿脱方便。石家庄晴，28到11度。西柏坡晴，24到11度。南大岗湿地晴，23到10度。平山腾龙山晴，24到11度。塞罕坝晴，14到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4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1.7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1.2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0.5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0.5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9: 拉面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
1: 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
0: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活儿。 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到唐部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嗯，这黄豆真香。
2: 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二排长，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
4: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2: 等会儿，
4: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3: 我年龄小，我不怕。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5: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3: 去。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我们上面有机枪炮口，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制空天给我打下来！排气炮，发动火力，爆破组，准备！

0: 我们把地堡给虎三道人，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包破头一起查。陈良子，咱俩上，包破头，包破头。
1: 爆破组打光了，
2: 还有多少爆破头？
1: 全给我拿来，
2: 咱俩上！
3: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杀！
2: 手榴弹、烟火。

0: 必打死他！
1: 他不顾一切的狠劲，他冲进去！

0: 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1: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审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从头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审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3: 沙司令，
2: 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1: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
4: 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分千程吧。司令，
1: 。
2: 荆州现在已经是满

0: 已经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界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1: 莫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0: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今晚我们就去金神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金东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姓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远方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花。
1: 送给你的，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
0: 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
0: 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1: 蒋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1: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0: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2: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3: 等一等，总统，
2: 毙
0: 了，
2: 先带下去。
0: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2: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
2: 这不是范罕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唉，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是。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 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金身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 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爱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
2: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1: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成。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关宁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测验，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宁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2: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3: 报告，蒋总统急电。
0: 嗯。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咱们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啊！来，来。

0: 我认为，现在南方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有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在周密的考虑一下。
1: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2: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 你这算是搞大的抓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势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
1: 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0: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0: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1: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2: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搭靶。
1: 走吧。
3: 哎，谢谢宗座。
4: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住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1: 看过了。总座，嗯，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4: 成功之可能啊！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1: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4: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咱们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
0: 嗯。
1: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3: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办？
1: 他们肯定就没想到，维持现状，天下太平。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
0: 大家都精力有限。

0: 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1: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听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 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1: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1: 催了，催不动。
0: 师傅。
1: 崔的方向错了吧？哦，
0: 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1: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0: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1: 好，也好，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锦沈大战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是输在人祸？ 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0: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 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1: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宋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1: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主席不至于吧？
3: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4: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2: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0: 没问题，周副主席。嗯，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3: 好。
1: 丹兰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3: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5: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
6: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3: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5: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3: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6: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3: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5: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6: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6: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3: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7: 如蒋、卫

0: 将长笛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余、滦、唐、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1: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2: 锦西和沈阳之援。

0: 紧打紧护，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呐！
1: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湘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 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右旗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 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制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2: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

0: 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

0: 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

0: 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

0: 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俺们种了地，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小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湘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恶毒的手长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

0: 不管，少德吗？这不管见识，给我掉链子。刘武士军的兄弟们，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远征八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们，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1: 倪副官，
0: 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 说话能壮胆吗？
0: 能啊。
1: 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
0: 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 是啊，为嘛呀？
2: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哎，
1: 村长，村长，正司令，请您去叫司令部。
2: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1: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2: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1: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2: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1: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胡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胡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能容不行啊！
3: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
2: 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是，
4: 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5: 行，去，走。
2: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2: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
3: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
5: 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3: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6: 军长，我知道了，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
1: 就像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 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0: 来，坐吧。 给你换备新的。
2: 报告，司令，60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钱总。钱总。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吕璋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桂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天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1: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奎天兄。 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 也只有这个了。

0: 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军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此为止。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重重。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1: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2: 老罗，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1: 好，我要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静茹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5: 首先，

0: 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1: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巨鹿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1: 你讲的希望就是畏缩不战？
0: 总统，不叫畏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
1: 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2: 小党，在您心中？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

0: 建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1: 收复荆州，
0: 前景不容乐观。
2: 总统，长春急电。
0: 鬼情怎么样了？
3: 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0: 鬼情决心成人了。

0: 快走！快走！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我们去哪儿？啊！你快走！放开我！
1: 军长，暂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3: 是。
2: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1: 信息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3: 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1: 密令各师严阵以待。是。
4: 现在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1: 我们现在是在起义，
4: 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3: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谷，

0: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

0: 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

0: 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

0: 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

0: 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10: 那谁的呀？
9: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11: 他来这儿干啥呀？
12: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13: 说吧，有啥？
14: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13: 不过得等，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14: 娘，您吃啊。
15: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14: 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16: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摞成山了都。
17: 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18: 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
16: 花镜子，到底提的谁家亲？
9: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16: 银子，
19: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100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9: 呸！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啊！铁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15: 谁？
9: 你宁学祥啊？
15: 宁学祥？哎呦喂！
9: 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填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13: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哦。
15: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3: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血死灭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
9: 停下！
16: 哎，姐。
9: 停下！
16: 姐，您别拦俺啊。
9: 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14: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

0: 谁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 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冻。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
1: 妍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
0: 谢谢。

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想干？啊？你俩是不是想干？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
0: 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哎呀！
1: 这是啥？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0: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2: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
3: 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4: 娘，俺走了。哎，
3: 闺女，吃口饭走吧。不是，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4: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按日当你家去爆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你是给俺扛活呢，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地？你说呢？
4: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厚脸儿。给俺过来！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5个大洋。有吃有喝，要么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咋？
4: 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你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你给俺钱，你不会给俺钱还想动手？你跟老色胚，看俺不爽！
0: 我不敢，我不敢。
1: 给钱。
0: 俺给。
1: 5个大洋。
0: 我
1: 钱呢？啊？
0: 贼能糊涂。

0: 差一个。嗯，少一个。
1: 差一个。哎呦我的。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1: 进入长春，
2: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往九台整兵。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3: 司令，司令，
4: 这是啊，这是这到底是什么？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国廷啊，你和桂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光天啊，桂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5: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4: 校长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光天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请校长辅政就是了。
1: 报告。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共党投降了。
6: 不要，司令！司令！
7: 司令！
6: 不要，司令！
8: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6: 司令，降了吧！
3: 我现在就是要降，也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6: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9: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6: 您就答应了吧。
10: 您就答应了吧。
11: 司令，投诚吧。
3: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3: 够了，
4: 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3: 你爹
12: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
1: 是。
4: 校长，这样可以吗？
3: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3: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4: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5: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6: 中原地区
0: 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4: 嗯，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3: 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4: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15: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0: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14: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7: 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我成，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10: 陈毅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7: 经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16: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10: 哎，谁透
7: 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
16: 哎，来。
7: 哎，
16: 哎，
7: 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6: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儿了。哎呀，
7: 有酒才有诗嘛。
10: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16: 哎，来，
7: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

0: 终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1: 好，
0: 嗯，干一个。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 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
1: 嗯
0: 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
2: 嗯，
0: 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 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1: 嗯，
0: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玉溪怎么办呢？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嗯，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1: 嗯，
0: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
2: 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0: 嗯，
2: 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
2: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2: 现在的这个眼睛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
2: 哎，
0: 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2: 哦，
0: 猜猜是什么？
2: 扑克牌。
0: 哎，对头。
2: 带上
0: 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2: 嗯。哎呀。
3: 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4: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
0: 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智犹存。<笑>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
2: 嗯，
0: 确实是逐鹿中原。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
2: 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
0: 来，我提，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2: 预祝伯承在玉溪开辟新的局面。
3: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
2: 嗯，
3: 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2: 可以，一起打扑克。
5: 对头，干！爸爸，嗯，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6: 你认为呢？我认为都对。嗯，
5: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6: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5: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
6: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

0: 哎呀，冯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尔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不，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冯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总，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荆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2: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1: 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1: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1: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凌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0: 这人谁呀？我哪知道？不过看这架势，最少应该是个师长了。
1: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我叫杜聿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我的娘！我今天最后教各位一句同学们。 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2: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1: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可是，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 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

0: 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0: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谢谢。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9: 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

0: 后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
0: 现在能买3盒，
6: 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9: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1: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2: 俺们中了他的，
13: 那就得永远的忠于他。
14: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15: 快点快点，
14: 俺们全部队，
16: 咱们直起来反抗。
1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小马，
1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1: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0: 可是，
1: 况且。 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老罗，小罗，
1: 啊，
0: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2: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0: 好吧？
3: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0: 啊？
4: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3: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5: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决战。
0: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0: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楼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谢谢老罗，亚楼，谢谢。哈哈，东隅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哈哈哈，
1: 我倒是觉得呀。 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
2: 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嗯，
3: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2: 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3: 嗯，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
2: 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1: 要是 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进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2: 好，就按这个方针，集合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
4: 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时时机，争取大胜。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5: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配合东晋部队，把锦州夺回来。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
4: 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2: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4: 天柱啊，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2: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
4: 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2: 还有，侯静茹兵团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5: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4: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2: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4: 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
5: 建初
4: 啊！
5: 拜托了，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

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池塘的地。说，张曼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曼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曼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0: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
2: 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就没好日子过了。
3: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2: 报
0: 的怎么回事？
2: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走，快走，快走，快点！

0: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志文，你去哪儿？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1: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
2: 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0: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西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1: 是。
2: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3: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5: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7: 快点！
8: 长孙子，
7: 你干什么呢？
8: 对呀，我拿鞋呢。
9: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不见是不是？
10: 这鞋呢是俺娘的，
11: 俺娘留的。
12: 这是私立的，你带着鞋呢，他拿着干粮，
13: 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14: 院长，院长，
15: 拿不出去。
16: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17: 快速集合，造反了，同志们！
18: 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
19: 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7: 多远？十几里地吧。
18: 十几里地，
7: 不行，必须过河。
18: 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7: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趟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0: 鞋太大了，快让我看看。你鞋垫呢？
1: 你刚才不是去完小镇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我。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来，你掏这个，哎呀。 旁边看行不行？行不行？
2: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0: 我完事儿，快点！
3: 气点大啊！
0: 快！旁边！

林总啊，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德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啊，跑了250里路啊。

0: 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好，很好。亚龙，哎，你给大少国发电报，嗯，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1: 行。
0: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1: 不跟你借钱，我哪儿高啊？
0: 你看你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2: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嘞，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你到了水？水吧。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来，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1: 啥劲儿啊？得看着目标，别掉。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 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一定把他绑起来。好吧。三本。哎。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 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2: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1: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 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2: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等会儿。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哎，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我吃的嘛，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哎，
1: 看，整点。哎，嗯，
0: 哎呀，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呦，
1: 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我们往哪儿跑啊？没什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了，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的。
0: 赶紧吃吧。
1: 哎，

0: 你一块发扔老鼻子去！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1: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2: 三妹兄弟，你改姓贡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
1: 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哎哎哎哎！
3: 什么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了，啊，好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

0: 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

0: 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 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找。

0: 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儿，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

0: 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4: 守好窑火，继续创新，
5: 技更高一筹，
6: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7: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8: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9: 想立刻把它买走。
3: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文，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 重磅来袭。

0: 再起，新城。
1: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0: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闹。
1: 对，你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 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你请他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1: 快点！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了吧，
1: 起来，快着点儿。

三本，三本，三本，三本。

0: 冯廷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却是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难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取达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中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全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
3: 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
2: 虽然
1: 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4: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4: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5: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为了

0: 叶黄要的结果，对吗？
1: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李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0: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2: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3: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0: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九十四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
2: 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好，
3: 交代接电话。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峰。
3: 郑挺峰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好，
3: 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1: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2: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1: 请校长放心，挺峰此战必不保命。
2: 我等你的消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2: 有。
0: 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3: 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0: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

0: 我军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1: 是。
2: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耀阳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在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 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到听不到枪声为止。报告，急电。嗯。
2: 哦，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急电，我念一下。
1: 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我看不必多虑。 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2: 嗯，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
3: 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 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哎，
4: 这个鸟，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 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5: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4: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5: 这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 你去，把那该死的电线给我剪了。
4: 好嘞，
5: 哎，注意隐蔽啊！
4: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正在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孔司令，孔县长，
3: 司令，撤！
2: 快快快！

0: 哎，老爷子，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暖罐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是。
1: 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空军有多少人？
2: 报告长官，空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3: 损失情况怎么样？
4: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2: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3: 空军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2: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5: 是。
2: 审什么审？营长，下去，快去传单位呀！
5: 是。
2: 开车，
5: 走，快点，跟上。
6: 同志们。
7: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马里点儿。
6: 空军，您着急，报告情况。
7: 是，快快快快快！喂喂喂，团部团部团部，我是三营，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亚湘的脑瓜子了。第九兵团司令部，啊，司令部。
6: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0: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8: 是，
0: 机枪，
8: 是。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2: 我打头阵，我跑得快。
0: 你咋跑得快？
2: 我穿。

0: 你给的鞋垫呢？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检查武器。
1: 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2: 是，
1: 都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0: 克兵团，你还好？你干什么？
2: 这里已经疯了，明码播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咨询灭亡，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
1: 去，
0: 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

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

0: 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成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

0: 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

0: 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 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带。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秀秀，
6: 哎，
5: 这哪都别抢走了。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
9: 那地就是祸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呀，牛肉，俺的命。
11: 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你还给俺的地，
8: 这地是俺的，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俺就是活好，这样最大的恨。
13: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14: 朝门。
15: 咱等啥呢？
2: 等日头呢。
16: 哦，出来了。
17: 有一种滑是口感的感受。
2: 对，
12: 我就来个鲜虾纯菜不就完了？
18: 哦，纯菜呢，提高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作用。
12: 纯菜它不是凉的吗？所以我们先给它搁在里边热乎一下。
19: 这滑的感觉就像我摸到我姐的手，哎呦，还滑到这地步了。
2: 叫一个滑嫩海鲜的一个豆腐羹，
11: 就是中国人这边基本是蒸煮文化，西方是烧烤文化。
2: 我们让它稍微滑点，但是这个呢不能太稀，太稀了它不滑，
12: 够滑点，
11: 又香又滑溜。
2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2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1: 好香啊！
20: 有汰渍没问题，
22: 通通通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一种滑是口感的感受。
1: 对，
2: 我就来个鲜虾纯菜不就完了？
3: 哦，纯菜呢，提高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作用。
2: 纯菜它不是凉的吗？所以我们先给它搁在里边热乎一下。
4: 这滑的感觉就像我摸在我姐的手，哎呦，还滑到这地步了。
5: 叫一个滑嫩海鲜的一个豆腐羹，
1: 就是中国人这边基本是蒸煮文化，西方是烧烤文化。
5: 我们让它稍微滑着，但是这个呢不能太稀，太稀有点它不滑，
2: 够滑点，
1: 又香又滑又
5: 特别好。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怎么了？
2: 一下午了。
1: 什么叫一下午了？
2: 就一直。
1: 你没有发现看着我妹妹吃东西也是一种享受吗？
2: 这吃东西啊，我还以为睡着做梦摔一整呢，这是。
1: 爸爸。姐就给块巧克力，你至于吃成那样吗？你说你大老远的过节来看看我，你也不跟我聊聊天说说话，每天看不着人影，只要吃饭坐这儿了。
2: 你这是吃巧克力呢？
3: 对呀、啊。
2: 我的天哪！
3: 你不懂。
2: 至于这么好吃吗？哎呀，
3: 我在感受如丝般顺滑。
1: 你这个人一广告词，你这感受出来了吗？如丝般顺滑吗？
3: 滑是滑，就是有点齁。
1: 能不
2: 齁嗓子吗？我跟你说，老方，
1: 给多的一块吃就剩这么点了，能不齁才怪呢。
2: 没有见过世面，这个表妹，我说实话啊，如丝般顺滑，想感受滑，吃什么巧克力啊？啊，糖分又高又长胖。
3: 那您跟我说吃啥呀？
2: 要想感不就是滑吗？嗯。哎呀，我跟你这展示我学问之道。中国烹调技法当中就有一项叫滑。哎呦。两位老师在呢，咱给
3: 说嘛，
2: 滑一不就完了吗？啊，
1: 就你真行啊，直接能拐到主题上。
2: 那当然了，这你们两位老师有没有滑吗？牛大师，
4: 不是有滑是滑溜，
2: 对吧？
4: 啊，他不能说光一个滑，有的是滑的质感。
2: 对，你看滑溜。
1: 我跟你说，我明白，王老师，你先听我分析分析。
2: 行，
1: 滑。有一种滑叫技法，有一种滑是口感的感受，
2: 对
1: 对，
2: 还有一种滑是什么？人品，
1: 对，就是你，
5: 你找什么？
2: 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
1: 我刚才说这滑，您说
5: 说的太对了，对，你三个说的都对。
3: 姐，这太甜了，我觉得有点。
6: 哎，我帮你滑一下，我看看这什么味儿，我也感受这滑什么滋味。
5: 我们在形容这种口感的时候啊，其实有酥脆、滑嫩、软烂，什么这种，其实滑是我们形容口感一个常见的词。哎，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形容口感。刚才牛老师说，哎，滑呢也是一种技法，在烹饪上是一种技法，滑炒、滑溜啊，哎，这种。今天我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样的滑，
1: 那咱们就要口感的滑。
3: 对，我想试一试，口感上不甜不齁的。
2: 但是我得说一个，做菜得真材实料，不能偷奸耍滑这里头。
1: 没有，你放心，没人跟你一样
2: 啊，跟我一样啊。
1: 那牛老师照着咱们谁？那偷奸耍滑呢？
3: 让我先
1: 吃，我吃东西站着嘴呢，我可干不了。
2: 所以得老先生先来，
1: 是吧？
4: 你慢慢吃
1: 啊，来，
4: 千万别约胖吧。为什么？这小时候吃苹果落下毛病了。
2: 牛老刚才说的叫什么滑溜是吧？
4: 爸，你要有滑溜，
2: 那您今天做一滑溜吧。
4: 对，可以啊。啊，
1: 滑溜啊，咱是那咱们今天到底是要的技法的滑还是口感的滑？
2: 我跟你说，技法的滑，吃到嘴里口感肯定也滑。啊，要没有我这个滑，你今天能吃上滑吗，老方？
1: 啊，咱今天来个什么呀？
5: 他终于承认自己。
2: 那是啊，这也是聪明的另一种表现。
4: 你看他要这滑，咱早想好了。哎，你看这是什么？
3: 什么呀？
1: 纯菜。哎，
4: 对了，
2: 这滑溜溜这个，
4: 这滑吧，
2: 滑。
1: 这想当年，我到哪儿都得来一什么西湖纯菜汤。
2: 对对对啊，
4: 这我不来了，今天我要做一个滑溜的。哦，
1: 滑溜的呀。
5: 对。
1: 这菜名叫？
4: 这我就来一个鲜虾纯菜，不就完了？
1: 鲜虾纯菜。
4: 哎，这个用滑溜的方法做啊，明白了吧？这个食材本身就滑，咱用滑溜的方法做，你看它有什么？
3: 滑上加滑。
1: 像这个纯菜是专门是塑料袋卖的还是那种罐头、啊？
4: 有罐头，有成袋都有，有玻璃瓶罐头都有。
2: 那刘老师，这是什么玩意儿？一碗？
4: 这鸡汤啊，
1: 鸡汤。哦，
2: 那这是
1: 蛋清，那是马蹄。
4: 对了。
1: 然后来虾，来葱姜，
4: 葱水，
1: 这是来点
4: 鸡油，
1: 鸡油，行不行？
2: 看牛老师，
5: 这肯定好吃，听这几样东西就好吃。
4: 我先把这煮熟的熟鼻涕，咱们改改刀。
5: 其实这个纯菜啊，还真是有名了啊，历史上就是从晋朝就开始了。咱们都知道那个。 秋风起思乡，就是说辞官南下了。嗯，完了纯炉之思。嗯，纯呢就说的这个纯菜。关于这个纯菜呢，很多这个诗人也说啊，就是当年白居易就说：“犹有鲈鱼纯菜腥，来春或腻往江东。”嗯，就是其实这个纯菜，你看江东呢，就是长江呢，在马鞍山到南京这一段，它是由南向北了，就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个江东，在那个往到了江东这边呢，它就是水乡，有很多湖泊和水塘里都长了这种纯菜。哦，哎，但是以这个西湖最有名吧，
1: 最有名，
5: 所以叫西湖纯菜羹就比较有名。但是在江南一带，在杭嘉湖平原那一带，有很多纯菜，包括就是晋朝那个张翰，他所说的纯菜，其实就是在松江府，就是上海、杭州附近那个地方，它也是跟西湖纯菜那个纯菜是一样的。哎，今天这个牛大师用这个纯菜，其实就是那一代产的这个纯菜，
1: 就是
5: 非常的滑溜。
1: 对，我们看到吃到的好像都是这种罐头，这种纯菜是
5: 水生植物，
1: 是水生的，新鲜的吗？
5: 对，有新鲜的啊，有新鲜的。哦，
2: 这纯菜长在水里的？
5: 对，长水。
2: 我一直以为是长在
3: 地上。
2: 陆地上，
1: 所以大部分我们吃都是罐头形状的，还是说它其实到季节也是要吃这个？
5: 它这样好保存，其实主要是好保存，因为它一离水一干，它本身它都
1: 就蔫了，
5: 或者它那滑的感觉就不在了嘛。对对。
1: 那从这个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纯菜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就是滑的好消化吗？
3: 其实纯菜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纯菜呢，它也叫做水葵，也叫做马蹄草。
4: 对，
3: 这个纯菜呢，
4: 马蹄草都是它。
3: 1999年的时候，这个纯菜呢就被我们国家列为1级保护野生植物，
5: 不能吃了。
3: 它是保护，但是现在呢，很多有些种植
5: 养殖的，
3: 所以它养殖了。
5: 知道，哎，
3: 它这个养殖呢，它是多年草本生，所以说呢，它养殖的这个自生啊繁殖的，它也比较快。嗯，但是它的特点呢，这个叶子很像我们说缩小版的荷花荷叶，是缩小版的，非常小。它里面含有一种物质呢，叫多苏木糖。这个木糖是干嘛用呢？起的消炎、消炎解毒的。过去的时候呢，比如说哪儿腮帮子啊，或者是身上长疖肿的时候，那么老百姓呢，在这个因为它是生长在江浙一带的，所以呢，把它采来以后捣碎，敷在自己的这个疖肿上，那么几天就会好了。所以它有消炎的功能。这个小小的炎症，有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植物性的敷在患处，这是一点。另外，它还含有一种物质呢，叫这个酸性的多糖，它是提高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作用。另外，它也提高我们体液免疫，包括消炎，还有抗病毒等等。它呢，这里面呢还有充足的 B12。B12呢有助于我们纠正贫血，预防贫血。在这个纯菜当中，当地老百姓都把它叫做这个植物的含锌老大王，就说它这个含锌在植物当中是比较多的，有助于提高儿童和人的记忆力的。嗯，所以说这个纯菜啊，在江浙一带盛名之下，一直这么沿用到现在。
5: 对对。那个当时有，就是当地有一句谚语流传特别广，叫你是不是就是说你采那个老菱角的时候啊，担心被扎着啊，但是你采这个纯菜的时候啊，担心滑脱。就是他把在这个谚语里呢，他把这个纯菜叫做采药菜，担心滑脱，他把它不叫纯菜了，
1: 叫药菜，
5: 叫摘老菱时担心触刺，采药菜时担心滑脱，就是直接就把纯菜叫做药菜，
1: 就有这种消炎的功效，是吧？
3: 我们吃纯菜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买袋儿装的或者瓶装的，他看了以后上面粘液那么多，夸
1: 就都倒了，
3: 就吃那个纯菜那个小叶子，其实呢，那个倒下去的粘液正好就是粘多糖。这个酸性的多糖类的物质，预防癌症的，提高免疫力的，都给倒掉
2: 了。比如我们现在吃这种袋儿装的这种，还可以有那功效吗？
5: 有啊，
3: 袋装有啊，有。哦，
1: 行，我们看看这个牛老师已经把这虾收拾好了。刚才稍微放了一点盐，
4: 就上了姜，黄酒盐，
1: 加了一点黄酒，然后来了一点这个淀粉，是吧？
4: 对，给点油搁里边。
1: 好。
4: 什么也得也趟得过来呀、啊。
1: 不点儿，这准先得滑滑这虾是吧？
4: 对。
2: 刘老师，您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滑行吗？
4: 先说这个，那油快点的叫滑油啊，对吧？
2: 它这温度什么的都要讲。
4: 你要是鸡丝、鱼丝，咱一般说三到四成热油，包括这虾片
1: 啊，油温不能太热，
4: 不能太高了。啊，你看这不是滑吗？哦，咱们家里边呢无所谓啊，这油呢也宽敞，是吧？咱们这滑好了以后一闭，滑嘛啊，滑然后又溜，滑溜。炒一溜汁儿一会儿啊，这虾片你看好了吧？
2: 好了。
3: 其实这菜有意思，我发现全是水里的，纯菜、马蹄，
4: 当然了，
3: 还有虾，
5: 对，
3: 都是水生的哈。
4: 是啊，
3: 所以就滑。
4: 一会儿这口感还滑，这好了是吧？我们把它
1: 油闭一下。
4: 这锅里边呢回火啊，我们来上点鸡油啊，
5: 香
3: 香吗？这个，
4: 这鸡油不要多啊，因为我们得滑过了，一会儿还有汤，汤里有点油
5: 哦。再来点鸡汤，
4: 哎，鸡汤，这个呢，纯菜，
1: 这就放进去了。
4: 对啊，哎，
3: 所以我们那个纯菜汁就没浪费
1: 啊，葱姜水，
4: 这时候我们往里边加盐啊。来点药，
1: 来点味精，
4: 哎，多少提一点糖啊，多少提一点糖，合合味儿，来点水淀粉勾芡，就是汁儿的芡就好了。
2: 哦哦，先把它勾好芡，再把那个
4: 对滑溜嘛，这因为纯菜它不是凉的吗？带着汁儿嘛，所以我们先给它搁在里边热乎一下。嗯。这个滑溜啊，
1: 我能想象出来，
4: 这不太一样。
1: 这要是吃的时候，可能都在嘴里留不住，咕噔就得滑
2: 进去。少碗吃，
4: 对呀、啊。
5: 有你，
4: 这你看得了吧？
1: 来吧，
4: 这汁儿好了，倒进去。
1: 好嘞。哎。哎
2: 呀。哎呦天哪！
3: 每个步骤
4: 关火了，滑完了一溜，哎。哇。这溜子它得溜得起来，
5: 哎呀漂亮，
4: 不能干不脱裂。
3: 剔透。嘿。
2: 哎呦，真香，这菜简直。
3: 滑溜溜。您省着点儿，我说你都停不下来了。哎、
6: 那滑感出来了吗？哎，
2: 我对我你来来感受一下滑啊！来来来，真的吃到嘴里特别润滑。
1: 我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是香，好吃。
2: 跟你说好吃，太好吃了、啊。嗯，来吧，赵老师，
1: 赵老师，给你巧克力都吃完了吧？有劲儿了吧？准备出马了吗？
6: 没问题，
1: 来
2: 来上。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赵老师，您做一个什么滑滑的菜呢？看看啊，补笋。
4: 对，
3: 这是什么？这算是
4: 内酯豆腐。
3: 内酯豆腐。
4: 这是新鲜的扇贝。
3: 扇贝。
4: 对，虾仁儿。牛栏山剩的鸡汤，别浪费了，好吧？
3: 粉丝，这是这个水淀粉。
4: 水淀粉啊，完了还有葱花、香菜末，还有鸡粉。OK。
3: 鸡粉。
4: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什么？叫一个滑嫩海鲜的一个豆腐羹。
5: 别再拿勺。
4: 对，拿勺喝还是当汤喝？
5: 可以啊。
3: 可以，
4: 黄老师当菜的嘛？
5: 那来吧，咱们
4: 好吧。
5: 羹跟这汤有什么区别？
3: 羹要稠一些，
6: 羹要稠一些，汤要这个水要多一些。其实我们中国人最早就吃的是羹，没有菜，它就是羹。这个羹，你看它这个字儿吧，从阳，从高啊，从美，就是那个最早都是吃羊肉，羊肉驯化的比较早，吃羊肉，完了羊羔呢嫩美。你看啊，我们中国人说饮食是饮在前，食在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早吃的粮食啊，我们是粒食，不像西方是磨成粉，我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吃，大米也好，小米也好，包括麦子刚刚进入中国也是粒食。但是呢，我们因为那时候脱骨的那个脱皮的技术不好，那个比较糙，所以吃起来很难，所以它一定要有饮的东西来
7: 就着吃，
6: 来增加那个唾液的分布，完了把它顺下去。这样的话就开始出现了羹，要配这些粒食的这种粗糙的粒食的东西，要出现了羹。那最早的羹呢，都是肉，完全是由肉熬成的。后来慢慢的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多肉了，就开始出现了加进的一部分菜。逐渐就出现了这个以菜为主的羹和以肉为主的羹。那这些羹呢，就是在我们这种饮食发展当中呢，就会出现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比例的。这就是中国人吃羹的最早的那种原因，以及它这种流变的这种历史，
3: 就是包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什么博物馆之类的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时候青铜器
6: 对
3: 全都是那种汤汤水水能够盛的，好像底下能烧火，
6: 能烧火，
3: 上面是一个大锅一样，
7: 就
3: 在煮东西。
6: 你看啊，在饮食这方面来讲呢，东方就是中国人这边基本是蒸煮文化，西方是烧烤文化。
3: 对，
6: 因为蒸煮产生那种水汽，让这个东西变得柔软以及更好的进食。
3: 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说这个西方人吃这烧烤，可能人家的肠胃什么凉牛奶呀，是这个烧烤的肉呀，他们也好消化，是不是也有这种关系？
6: 它是这样，就是说地理环境决定了。比如说现在公认的是人类是从非洲最先发现的，走出非洲大陆以后，向欧洲发展了一部分，向这个东方亚洲这边发展了一部分。那在欧洲那部分呢，它基本就是森林草原，所以它野兽什么都比较多，这也是欧洲人对狗的感情的特别深厚的一个原因。狗从小就他们从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人类成长期，狗就是他们的伴侣，因为他们是游猎打猎，所以他们需要狗。而像东方这一支呢，由于走到黄土高原这一边，土地比较贫瘠，它没有那么多森林，也没有那么多草原，它只好靠种庄稼来弄。这样的话呢，就他更注重的是家禽家畜的那种东西，猪、牛、羊、鸡这些东西的驯养，以及为他们补充足够的动物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饮食方式的这种区分。
5: 我跟你说，老方，我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3: 你发现什么了？
5: 我就是没说。
6: 对，
5: 这真是我跟老方。
6: 其实是你教我的。
3: 你发现什么了？
5: 我觉得董老说的特对。
6: 中餐跟西餐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西餐没有菜饭之分。
5: 对，
6: 中餐在我们在一开始走向饮食之路上就出现了菜与饭的对立。
5: 对，
6: 我们总是说有一碗饭，再要一些菜来陪着这碗饭，以饭之无。

0: 无味来衬菜汁有味，这是中国人在吃饭上的对立和统一。那西方人不是这样，西方人你看在意大利在法国，他披萨饼也可以是菜，
1: 对呀，
0: 他意面肯定是菜，他不是作为饭出现的。
2: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老说是让减肥，就主食就别吃了啊，
0: 不对，
2: 刘老师，像这什么馒头呀、饼啊、面条，这我们是不是时不时可以少吃点啊？光吃点菜也行吧。
3: 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都有个这个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宝塔下面最底层的就是让大家吃谷类，吃的最多的、最基础的。那么我们热能呢，大部分还是靠主食，然后就是再往上走蔬菜，动物性的是少的，越往上越少，植物油和盐吃的是最少。我们吃的蔬菜和饭，就米饭，就是包括各种粮食谷类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哦，我们这一直聊着，然后这个赵斌一直的忙活着，刚才把这个芦笋，
4: 芦笋飞叶水泡里头是非常绿，
2: 切成小片，
4: 把这个海鲜飞叶水，然后豆腐泡热水里，然后稍微热一下。我们把这个汤啊，加点鸡汤啊，加点那个水啊，我们调一个汁儿，完了调好味儿，就放点盐跟味就行，什么都不用放，
2: 什么都不用放。
4: 对，因为放这个海鲜，它会有海鲜本身自己的味道。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呢，
2: 所以你刚才放的这叫什么扇贝是吧？
4: 对，扇贝
2: 干扇贝泡花，
4: 不是不是鲜的，
5: 鲜贝估计比干的有营养吧哈，刘老师，
1: 而且比它味道也鲜。
3: 那个鲜贝呢，吃起来呢，就是说像程程说的，吃起来很鲜，因为毕竟是新鲜的。你放干了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你还要泡发，泡发以后一些损失一些海味的味道。其实呢，这个它的营养跟这个海参呢和那个鲍鱼相齐名，它的营养呢也是很丰富的，氨基酸啊这些都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
1: 所以赵老师这
4: 稍微打个欠，
0: 对，搁点水淀粉，
4: 对，搁点水淀粉，我们让它稍微滑着，但是这个呢不能太稀，太稀水淀粉它不滑，太稠了吧，它就比较干，
2: 不叫羹了，
0: 对，叫浆糊，
4: 对，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待会儿告诉你什么样。好，这个时候呢，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呢把这虾仁，因为虾仁焯下水并没有灼痛，就是把去它，因为它这会儿在煮的时候，它的鲜虾味还会融到这汤里面，
2: 那我这豆腐干嘛非要再泡一下呢？
4: 什么
2: 凉的不行吗？
4: 因为豆腐里头是凉的，它里头就是凉的，它不好吃。我们要泡透它。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粉丝放进去，因为这粉丝熟得很快，我们拿水已经泡过了，所以不用特别火大火去煮它。
5: 感觉这道菜小孩老人都特别适合吃哈。
4: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豆腐放进去。
2: 好嘞，我给你控制。
1: 这道菜里没什么油啊。
5: 应该好吸收好消化，
4: 对，我们的滑就从这个豆腐的滑嫩来说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点蛋清，
2: 我把我这白胡椒准备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不是需要加一点白胡椒？
4: 对，
2: 很聪明的，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但凡加点这个喝汤的时候加点白胡椒，整个人都暖暖的，
0: 香气足，
1: 香气也足。
4: 这时候我们把蛋清打在里面，
5: 是我们说煮番茄鸡蛋汤的时候都说那个鸡蛋液倒下去了不能滑吗？要让它成片吗？
4: 我不要它成片，我要让它成碎。
1: 鸡蛋里面不是鸡蛋
0: 啊，成片一个人一捞没有了。
4: 这个时候碎的话，我们把这个
0: 全世界都喝，
4: 这个叫一个白的，一个绿的，
2: 一个白有绿，
4: 对，非常好看。这时候我们浇点胡椒粉。哎，
2: 你说来多少吧？
4: 够，再来，吓死我了。好，够了。完了，这个时候对，这时候呢，我们把葱放到盘子里，我们要热气冲它一下，它不能焦上，知道吗？香菜，
1: 好嘞，
4: 好，这个菜我们就好了。哎呀，好，
1: 出锅了，看这一冲，哇，香味出来了。
4: 这时候你可以闻到香菜跟海鲜的味道，
0: 漂亮，
4: 全部在里面，
1: 这真不错。
2: 白的，一点绿的，
1: 好鲜哦！这个，哎呀，老方就这里面下了龙须面，我都觉得没治了，你知道吗？真的觉得。
2: 我跟你说，就给孩子泡点米饭，小米饭一碗，热乎乎的吃了，绝对没问题。
6: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请。

0: 通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翡翠蛋白炒蟹肉，
7: 把这旁边留着干嘛？煮点水，第二天早上起来煮米喝粥。
8: 体内秋燥的情况下比较干燥也比较热，你这时候吃点螃蟹还是非常有益的。
9: 银耳干膏
10: 加上姜葱水以后打成这种细细的绒状。乌孙干膏汤一个特别有名的传统名菜。
11: 来个接当的鼻祖，炸五香。这个肉馅有讲究，肉馅我们不能搅，我们一定要剁。
12: 得，你脆脆。
11: 好嘞，
13: 尝尝吧。

0: 东太行山巅之下，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您心脏平安。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河北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0: 15开局看河北，秦沈高速项目以科技赋能实现提质降本增效，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并网发电，助力察罕淖尔流域治理。
1: 多彩假日乐享河北，全省各地多彩文化活动点亮国庆假期生活。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

0: 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今明两天，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河北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

0: 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来看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1: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
2: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1: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
3: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1: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
2: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1: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
4: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1: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
5: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1: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笔是减负账。
6: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1: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
7: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1: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
5: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哎，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1: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
8: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1: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
9: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油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油改水工作。
1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

0: 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
2: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1: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
3: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1: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式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式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4: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1: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深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
5: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6: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7: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
8: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7: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
9: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7: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
10: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多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把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7: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1: 日前，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作为察哈淖尔流域治理加乡村振兴二期的重要内容，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
2: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3: 察哈淖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4: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地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3: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阮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为保证接入绿电的安全性、稳定性，项目特别设计安装了2套高功率57兆瓦的 SVG 动态补偿装置，以及1台3兆瓦的 FC 滤波器。
5: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自个儿家里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可以自动调节水压的频率的快慢，就跟电网这个电压一样，可以根据柔直站的要求，通过 SVG 跟这个 FC 去调节电压的频率与快慢，以达到这个供电更可靠、更稳定，大概可以提高发电率约20%。
3: 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两个项目，察哈淖尔流域治理二期3个子项目共1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6: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8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G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7: 金秋十月，处处欢歌。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3: 金秋庆华诞，雅乐送山河。国庆期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系列音乐会在正定长山影剧院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男儿当自强、茉莉花等节目轮番登台，国风古韵、民族经典、时代颂歌串联起古城文脉、东方美学和家国情怀，
8: 心潮澎湃的，真的是爱我们的国家，也祝福吧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能够幸福和安康。
9: 以乐为礼，致敬祖国；以艺为媒，品读正定风韵。希望更多观众通过这次演出爱上正定这座古城。
3: 文旅融合，好戏连台，在邢台龙窑，窑香夜未央，欢乐不打烊。国庆欢乐消费季，把假日烟火气拉满。活动创新采用1+N沉浸式场景模式，设置中心演艺、美食游乐、促销展销等多个主题板块，更有跳蚤市场、婚恋交友、人才市场、中医义诊等服务窗口，点燃假日的融融暖意。
10: 买了孩子买的挺多，然后品尝一下我们龙窑的特色，看看演唱会，这个假期也特别丰富。
11: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全力拉动节假日消费，截至目前本次活动累计人流量达到了10万人次以上。
3: 国庆假期，秦皇岛抚宁、山海关、邯郸大明、张家口崇礼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推出大型实景演艺、户外音乐会、文化惠民演出，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休闲体验。
12: 我们是刚从北京过来的，基本上每年的11都来，去年也来了啊。崇礼现在是越来越好。
3: 书香、太极、戏曲、非遗体验，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惠民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

0: 衡水武强县图书馆举办主题读书活动，诗词赏析、手工体验，让读者乐享书香假期。景县推出国庆丰收摄影展，定格家乡变迁与幸福生活。保定安国药王庙文化广场上，孩子们诵读经典，礼赞祖国。邢台南宫戏迷们也登台献艺，在京腔雅韵中重温红色岁月。卢氏太极拳发源地广平邀请全国上千名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庆佳节。
1: 这样的展演既能感受太极的魅力，同时也想用这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铃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3: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4: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3: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5: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4: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6: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7: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8: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9: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10: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4: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11: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4: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12: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3: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4: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14: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4: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院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15: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

0: 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1: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五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4.4万人次。返程高峰时段主要在今明两天上午10时和下午14时至16时，15时前后为全天最高峰。京港澳冀京界、大广冀京界、京藏冀京界、首环固安段的进京方向是拥堵缓行易发节点。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10月7号24时，预估无法在该时间前驶离高速的司乘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确保能够享受免费通行政策。据三秋生产全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
2: 今年是河北省献血条例施行3周年，条例自2023年10月1号施行以来，血液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023年至2025年，全省累计献血260.17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与此同时，献血者权益保障、激励优待政策也得到全面落实，全省3.3万人享受到了无偿献血优待政策。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领略燕赵大地山河辽阔，共赏自然万物生生不息。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天气没什么变化。明天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同时，如果您想洗车、晾晒或户外活动，也都可以放心安排了。但要注意晴多雨少，干燥问题非常突出，这也导致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在3到4级，较高或高火险。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冷空气实力减弱，气温稳中有升，明天25度或以上的地方遍地都是，衡水等地甚至能触碰到30度线。纵观全省，预计这种状态还能持续5天左右。不过目前湿度已经降下来了，30度左右也不会有多热。昼夜的大温差要重视，特别是北部地区更明显。以承德为例，明天的温差高达20度，早晨和中午更像是两个季节。这种情况下，洋葱式穿搭最为实用，层次分明，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好的。

0: 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2到29度；张家口晴，6到24度；承德晴，6到26度；秦皇岛晴，10到26度；唐山晴，9到26度；廊坊晴，12到27度；保定晴，9到28度；沧州晴，10到29度；衡水晴，13到31度；邢台晴，13到30度；邯郸晴，12到30度；雄安新区晴，11到27度；定州晴，10到28度；新集晴，12到31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0下8到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5度。感谢收看。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

0: 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5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5: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7: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

0: 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2: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1: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3: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4: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5: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8: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0: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

0: 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

0: 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那嫂子，你还等啥呢？

0: 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啊，问问他们是讲减租减息还是讲永变呀、啊？
1: 俺为啥呀？
0: 哎，
1: 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2: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
3: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

0: 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2: 嫂子，嫂子，
3: 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
1: 呢。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呐，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你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0: 嫂子，
1: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哎，
4: 苏苏，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俺出去一趟。
5: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3: 俺别在这里算了。

0: 动了春气，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2: 柱子哥，柱子嫂，你们在忙着。
0: 哎，
2: 俺想和你们聊聊。
0: 啥？跟俺们拉呱？
2: 对，
3: 就是拉拉呱。啊，
0: 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2: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1: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啊？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2: 农会，你们对农会。

0: 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捡猪捡锡、用电、啥个看法吗？哎呀，费大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浇筑就剩吃喝，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快把我们皮都挽没了。
1: 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0: 公子哥，
2: 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捡猪捡锡，有了这用电，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 费家少爷，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1: 对。
0: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你个财主家的少爷，这捡猪捡锡、用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1: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他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捡猪捡锡，甚至用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0: 行了，快走。
1: 来，这样。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但是朱四嫂子，虽然。 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3: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0: 好，
3: 好，
0: 俺相信。快去劝吧！啊，
3: 这样，
1: 走。
3: 哎呀，这牛这么倔呢。
4: 来，都给你包好了啊！你这盐下的挺慢呀，你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3: 完了，再来啊！哎呦，伟阳，
4: 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3: 俺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
4: 看起来还是鸡肠，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俺这存货可不多了。
3: 那个外国糖，吃完牙变黑的那个。
4: 那个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3: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0: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嗯，
3: 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0: 俺嫂子呗。去娘娘庙，你不带啊？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4: 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
3: 等着啊，给俺点好吃的，我解决你挑。
4: 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那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3: 没有外国糖，你跟俺说什么都干啥？
4: 大小姐，你别生气，
3: 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
4: 哎，是不是？还一层，下边这还一层。
3: 没啥新鲜玩意儿，俺家都有。
4: 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0: 都给俺包上吧，全包上，记俺账上，回头给俺嫂子要钱。俺巴不得你多生气回去。
5: 你说啥？
0: 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
6: 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誓啊。
7: 啥是农会，啥是用电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用电，啥是用电嘞？用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出就出，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8: 好，好事儿啊！
9: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7: 这个呀，不是土扇。

0: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
1: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
0: 铁头，
1: 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拿着。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2: 来，拿了，看什么看？费教授呀，啊，你这是个么意思？俺咋有点？
0: 俺想帮你。
2: 你想帮啊？是啊。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3: 对了，
2: 行啊，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哎，你们几个啊，都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哎，散了。
4: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
5: 好，
4: 冯铁头。
6: 哎呀，白先生啊，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积极分子去看看，学习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2: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啊，走，现在走。走。哎
1: 呀，大娇。哎呀，
2: 哎，大娇，跟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独角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皮豆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给奶奶。
0: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2: 苏苏啊，苏苏，
3: 嫂子，
2: 快来看。
3: 嫂子没骗你吧？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
2: 谢谢嫂子。
3: 文典呢？出门子了。啊？
4: 嫂子。
3: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2: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
3: 躺着躺着。
4: 嫂子，俺有正事跟你说。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下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3: 铁头牵头？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5: 他能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埋一头驴进去，还放狗，咬路过他地里头的人。整治，整治他都是轻的了。要俺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
4: 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用电。
3: 那也是罪加一等。
4: 那嫂子，您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用电呀。
3: 俺为啥呀？
4: 哎，
3: 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5: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2: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5: 那么容易呀？
3: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你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6: 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
7: 笑啥？
6: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7: 啊？咋干？
6: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左氏那个老寡妇。
7: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库的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对，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啊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神经。
8: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他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他？
6: 有道理个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他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9: 啊，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不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用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来，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佐事，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8: 今晚
9: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10: 听懂了，
11: 听懂了，
12: 听懂
9: 了。大哥，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6: 那农会上人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11: 对对对对，这主任，
12: 主任，
11: 铁头主任。
9: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7: 信不信俺踢你？
10: 一切权力归农会，建宗建。

0: 嫂子，
1: 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
0: 嫂子，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1: 等啥呀？
0: 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2: 东家，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2: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1: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2: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

0: 松减息不给永电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1: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0: 没有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您好好想想。
1: 下去吧。
0: 哎，
2: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电，要减租减息。
3: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2: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3: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2: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他。
3: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2: 你也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3: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儿，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2: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3: 你这样劝。

0: 哥呢？玩去呢？哎呀，
1: 给大哥买上。哎呀，
2: 外面
0: 走的。老大，哥。哎，哎。
2: 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陪哥喝一口。
3: 俺不喝了，来一下。啊，
2: 干啥？
3: 来一下，跟你说点事儿。哎
2: 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你们哥几个先散了。
1: 啊，答应着，进去玩。
2: 来，哥哥，
1: 进去
2: 吃点花生，大脚来，吃点花生。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
3: 哥，你是不是知道轮回的事儿？
2: 我听说了点儿。咋了？
3: 宁学强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4: 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强，你叫声爹能死
3: 啊？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俺知道，秀秀嘴上不说，他心里都快急死了。
2: 他急啥？
3: 农会的事儿啊，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创新驱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8: 潘小鬼吗？比俺爹厉害多，比俺爹还有钱。他咋了？
3: 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那锄地户子们真的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哎
2: 呀，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谁愿意抻这个茬儿啊？心里都明镜似的。
8: 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洋，是不是？
2: 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3: 哥，嗯。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茬干这事儿吧？
2: 不会是你要干吧？

0: 你是大，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1: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
0: 老，铁头，
2: 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0: 啥事儿说？俺是为你大事儿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
2: 你说。
0: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你不能先弄老费家。
2: 为啥？
0: 你得先服众啊。
2: 服众？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干大事儿。 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2: 有道理啊！不，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0: 是没问题。看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2: 啥？
0: 你想了啊？你要先弄老费家。 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永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
2: 这话要是传出去啊，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
0: 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2: 有道理。
0: 有道理，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就不能整老寡妇了。那你让俺琢磨琢磨。
2: 哎，俺是建议啊，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
0: 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2: 啥大事儿？他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啥大事儿嘛？俺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天早上。
0: 等你醒，急死你算了啊！
2: 行，哎，有道理，服众，
0: 就这么定了。啊，
2: 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
0: 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嫂子，这手里这拿的啥呀？
1: 俺正要去给宁雪祥送信呢。你看到没？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
2: 吼啥？
1: 现在你找他，你说啥呀？
0: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1: 大脚。
3: 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
1: 你忘俺那么信任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真行，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户子，你不是财主那边的。
3: 铁头，
1: 俺不认了。
4: 大哥，
3: 大什么大哥？
5: 头主任，
1: 老主任，
5: 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1: 儿子，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紧了。快快快！
5: 百岁，我能看得懂啥？你，
1: 您一定也知道，
5: 知道啥？
1: 是不认得了。
6: 就没一个认字儿。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俺给你念。
1: 你念，快念。
6: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用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您也一定明白。 终时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1: 念完了。
6: 没骗俺。
1: 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俺去找四爷去。
5: 谅你不敢骗，虽然你没给宁雪香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
1: 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个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出屋。
5: 铁铛，过分了啊！
6: 别拿这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枉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
5: 绣旗？绣啥旗？
6: 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
1: 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行，那就辛苦你，进屋。
7: 绣旗去，啊！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
8: 哎，做馍看着儿媳妇儿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7: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绣绣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8: 行行行，
7: 你二老懂啥？
8: 你
7: 进去，给俺看，劝俺屋，咱出正事。
8: 别掺和，你等着，你慢点。
7: 还是得掺和啊！以后再跟您说。
9: 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
7: 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
9: 早上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 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
0: 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
1: 还有那扎米汉的，那更不敢耽搁了。
2: 阿威他们闹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阿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
3: 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扎米汉？
2: 去，接着干去叫。
4: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六七十人？
2: 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啊，疯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啊，都能给他要回来。
4: 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0: 行，我要去试试。在。
4: 志全，你那儿多少人？
5: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八个人。
6: 俺这只有四个，一上午俺就发了六个牌牌。
4: 你那多少人来着？
2: 13。
4: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了。

0: 不是，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1: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俺要弄宁学祥。
0: 谁？
2: 宁学祥？
1: 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啊？你们心里都不服啊？哎呀，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不会不服了吧？
2: 不能。
1: 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炮。
3: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
1: 不能让他们给宁可卿报信。
3: 好，
1: 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啊，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4: 哎，你着啥急呀？你让秀秀修那齐，也不是一下就能修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
5: 秀
1: 的完俺就用，修不完俺不等了。看造化，远问吧。
4: 出发。
5: 秀啊。
4: 哎。
5: 娘。 咋还没睡呢？哎呀，这么折腾啊，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4: 谢谢你啊。
5: 拿喝拿喝。
4: 再喝小米儿的。
5: 一会儿喝。
4: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绣真能啊。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锄地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
5: 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4: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5: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
4: 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
6: 修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7: 主任，人咋样？人都到了，费百岁小队27人。
6: 报告铁道主任，牛乳队伍28人。
7: 28人？
6: 啊，
7: 郭小强队伍16人，
6: 费先生队伍20人。
8: 好啊，好啊！天一擦亮，俺们出发。
9: 好，
8: 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不看
6: 着了。
8: 对，赶紧走。好。又不看着了，你做么去？哎呦，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
4: 只要整命学祥啊，整命老财呀、啊！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泡子，俺得去看看去。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哎，娘，
5: 好了，
4: 娘看看，哎呦。
10: 太好了，嫂子，俺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俺们穷苦锄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有。

0: 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给冻着谈，先让他用电。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江，开吧！开吧！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1: 二蛋子跟着看着俺呢，跟着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吃饱饭，吃饱饭。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0: 这儿。
1: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
2: 从县城回来。 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息和用电吗？俺心里乱极了。
3: 先生，
4: 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
3: 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4: 你就连床没的，挨几给算算，这事儿能成吗？
5: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那可不，这发裤子。
3: 郭贵啊，
4: 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
5: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
4: 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皮鞋还刚合脚嘞。
5: 你呀，你看不远啊？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了俺都不要你。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们补块牌子，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4: 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
5: 我去，我什么时候说？
4: 哎，去去去。
5: 补块牌来，赶紧补块牌。
6: 走，走，走，走，
7: 带上一个。

0: 要不算了吧，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安稳住啊！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1: 难找宁雪行，扔你们老东家出来！
0: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
2: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哎，你走了啊！哎哎。

0: 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0: 去吧。
7: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俺们种了个地，
9: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0: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11: 快点快点，
10: 俺们全部队，
12: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1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小马，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0: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别踩旗啊！
1: 梅夫，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

0: 不是，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值个身儿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算回去找你呢。没事。
1: 看看走吗？
2: 都看看走吗？让人怂我！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1: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我一个人咋进去？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0: 这雷声大雨点小啊！啊，这大眼泡子居然没事儿！哎呀，还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呢。
1: 哦呦，这不是疯老二吗？

0: 来，宋妹儿，咋？哎，这老脸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户院，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谁敢在俺家门口耍要求啊？俺宁家百年不倒，不对，俺宁家万年不倒。
1: 哎呀，你真能瞎说，还万年不倒，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0: 你才万年王八翻盖了。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一万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1: 哎呦呦呦，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0: 啊，今天就先打死你！胖子，拿棍子来！
1: 啊，来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俺，喷俺一脸粪。
0: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1: 不喝，你那是马尿。
0: 你喝不喝？
1: 不喝。
0: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2: 别动他，动他，能叨叨两句得了。那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
0: 跟他是老亲家。
1: 俺不认。
0: 俺认。不可能。呸！
1: 呸！
0: 呸！
1: 呸！
0: 呸！
1: 呸！
0: 呸！
1: 呸！呸！呸！呸！呸！呸！呸！
0: 光子关门。
1: 呸呸呸！哎呀！
3: 你们先走。
4: 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3: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4: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3: 哪儿不对？
4: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就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3: 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啊。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了，没人把咱宁家能冻成一冻。赶紧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的，没人把咱们宁家能冻成一冻。回去吧。
5: 俺知道你休息是拖延时间。
4: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儿，谁跟他说的呢？
5: 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费家嫂子吗？
4: 嗯。
5: 俺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了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费家嫂子，那转脸儿转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4: 你就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5: 呀，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4: 大脚，
5: 嗯，
4: 谢谢你。
5: 咋了？又谢啊？
4: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你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
5: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

0: 劝劝，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1: 走，我让俺家好过，你别闹了，你别碰我，别碰我呀，别碰！

0: 现在打算咋办？还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还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咋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去银子了？
1: 俺不服，俺要拼！
2: 你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你就撞俺家强行，你撞别人家强试试？
1: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告诉俺了，俺必须要用点，俺为了娶银子，俺还得去试试，俺去整那老寡妇去。
2: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3: 那你说咋办啊，哥？现在知道叫哥了，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
4: 听。
3: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谁？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虎子。 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秀儿在家急得够呛，还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啊，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你妹啊！ 就是让你回来劝俺的，啊！谢谢爹。不，不说了。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咱爹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4: 咋可能呢，爹？ 大不了你再到军体会，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
3: 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儿都别落下。段奶奶，你们这是要干嘛？段奶奶说，把所有店铺都叫来，该永定的永定，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嫂子，你想明白了？
1: 您是咋想明白的？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0: 哎，大奶奶。
2: 嫂子，您放心，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
3: 听我说，还有点，
2: 听我说，俺大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都落不下。
3: 这是老飞家的，
2: 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永店？
3: 还是要永店？
2: 好，给他记住，永店。
4: 下一个，
5: 俺家也要永店，
2: 永店好。
3: 记上，永店。
2: 还有啥？
3: 嫂子，真永店了，
2: 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美观好啊。
4: 大少爷，
0: 哎，铁头娘，
5: 这和减租减息和永店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5: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永店的话，俺们也想永店。
2: 没问题。
6: 铁头家，永店。哎，谢谢您，
5: 大少爷，谢谢。
2: 下一个，下一个。
5: 哎呀，都是着急，都是着急。人家是吧？
6: 爹，爹，
2: 跑步啊，跑步啊！
6: 我好好在家跑胎，你跑回来做嘛？
5: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2: 走走走走走，回屋，给我放药，慢点儿。
5: 赶紧的。
6: 这钱你拿着，
5: 还够了，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儿、酒枣，回去让费家嫂子给你熬点早粥喝。啥时候生？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 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永店了吧。费家嫂子，费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永店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地契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永店，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2: 是不是费佐是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干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佐是，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你呀，你就是听不到好赖话呢。
5: 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话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2: 光子，光子，
5: 拿着东西，赶紧放车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
2: 走走，
5: 走就走，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那东西俺也不要。
2: 够了，追出去，追出去！哎，这拿着东西，拿着东西，操，怀着孕呢！哎哎，敢动俺地契盒子，敢动俺地契盒子，敢动俺地契盒子！

0: 你们俩告诉俺，游街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
1: 苏苏，你这是？ 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电话门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2: 文典哥，
0: 二小姐，二小姐，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2: 俺不要。
0: 二小姐，恁别难为框子。哎，框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2: 哎，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1: 文典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电户用电，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典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苏苏，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 俺带你放风筝去，
2: 真的？
1: 真的。哎，苏苏，那边。

0: 哎，面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嗯，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俺也可以吗？可以。哎，稳住，别晃，别晃，别晃，稳住，稳住，稳住。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分享胖新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俺爹俺娘放风筝也不能让苏苏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苏苏，潘小鬼是罪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
1: 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嫂子，俺听小琴说你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跟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他了，正哭呢，俺就给他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

0: 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祸他了？
1: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他着急想回家劝他爹，结果被他爹给骂出来了，说他是您派去探他底的。
0: 俺都走在他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1: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0: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你说，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岗呢？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 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哎呀，还杜大哥，叫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他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他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他紧紧的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
0: 跟你说啊，救过杜大哥，
2: 你别杜大哥，杜大哥，
0: 兄弟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哎，
2: 行，
0: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2: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3: 到底是俺哥，你马归马，从小没白叫你啊！哎，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4: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啊，恁上车，能坐下。
3: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宁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啊，
4: 那行吧。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
3: 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5: 土路姑马上就到，好吧？
3: 土路姑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5: 好，东西。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
3: 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
5: Yes.
6: 秋伟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大家回来没？
7: 没有啊。这咋回事？
6: 俺这不都一群人在桌子都指在门口了？这不都有走吗？走啊！都围着走嘛！啊啊！哦呦！
7: 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
4: 正好，你赶上了，来，
6: 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干啥呢？
4: 看看，这不都啊？走走走，俺亲自泄气。等一下，开始了。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8: 带了带了
4: 啊。
8: 还有啊，我带了啊，俺也拿了。
4: 李老三，哎，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
9: 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嗯。

0: 永殿，永殿，同志，咱还等三叔吗？
1: 等，
0: 这是令八兄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 兄长说的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显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2: 有一套程序啊。快点哈！
3: 哎，老三，
0: 还愣着了，快点！
3: 三婶，厉老三。要用电。
4: 来，宁有同。
5: 来了来了。
4: 还有费良才。来，
3: 用电哈。
6: 用电，用电，
4: 对。
2: 老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4: 咱带地契了。
6: 我没有啊。
4: 模板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宋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哈。
3: 哎，甭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气派多么低呢？办了你办不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2: 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4: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您。
2: 行，太好了。
4: 大家伙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7: 都能办，都能办。
2: 大侄子啊，你看还行吗？满意吗？这刚刚开始，啊，慢慢来。哎呀，瞧俺这记性，啊，还有个大事
4: 办。哎，一等一等一等。啊，一等哈，还有个事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5: 领，
2: 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8: 不能要，
2: 不用忙去，不能要，这是陪送的呀。陪花，
8: 别瞎了俺这片心意了啊。
9: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弟弟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他给呀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10: 那是大脚懒的，你怪人家秀秀干么？
9: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的。
11: 大脚，
3: 哎，
11: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涌电了呢？
3: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11: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3: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非让我躲着去，明儿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已经来了，
2: 紧急令。

0: 东家，这是您刚给的永殿的地契。
1: 俺们还回来了。
2: 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0: 哎，谢谢东家。
2: 俺领你们的活，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0: 哎，是奶奶，是奶奶。
2: 俺也不会像吕金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啊，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0: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不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3: 哎，几位，那个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0: 啊，哎，东家，

0: 这可是俺辈子完事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在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俺再也不用担心老寡妇吃完了地了。对，对着呢。俺再也不用去砸米糠了。哎，俺要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 俺有爹了！
1: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俺有爹了！

0: 哎，
1: 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
0: 行，爹您歇会儿。哎，
2: 爹，爹，爸来了。
1: 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可都快饿死我了。哎
3: 呀，银子，银子来，上来吃饭了。
0: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1: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3: 俺倒是想蒸馍了，那得有粮啊。要不是银子挖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
2: 能吃了。
3: 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4: 哎，不饿，不吃了。哎呀，
3: 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4: 安姐是不饿吗？安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是心疼娘家人。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5: 大脚，吃饭了。哎，爹，吃饭了。
6: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他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7: 那咱回屋去。
5: 哎，你别拉俺，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8: 咋了？咋不吃饭了？
5: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尼洋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来了，你闻吧。
3: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2: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啊，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啊，是白面饺子味，是果子仁的香味，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啊！云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哈
1: 哈哈哈一场残剑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看这片竹子就挺多的。是啊，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砍竹子、做竹筏。等一等，
2: 参谋长，
1: 同志们，大家知道如何砍竹子吗？
3: 知道。

0: 知道，
1: 大家肯定知道。
2: 砍竹子啊，有学问的。首先，这个竹子啊，是有雌雄之分的，不知道吧？啊，哦，啊，你来看啊。哎，这一棵，第一根枝儿是独枝啊，这就是雄性竹子。这个，哎，你看，看，两根叉，这就是雌性竹子。哦，哎，我们呀，只砍雄性竹子。雄性竹子呀，材料比较坚实，更适合做筏子呀。那雌性竹子，你砍多了，那就长不出竹笋了。那明年靠这片林子吃饭的老百姓，可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啊？
3: 对。
2: 哎，记住，每砍一棵竹子，给老百姓留下10个铜钱。
4: 是。
5: 参谋长，咱得做多少竹筏呀？
2: 66只竹，要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4: 是。
6: 同志们，开始。

0: 军团里一门炮也没有吗？没有，之前有过，后来被师部调走了。现在整个一军团，可能只有军团部有个直属迫击炮连。不过也没剩几发炮弹了。你马上联系林军团长和聂政委，给我调两门迫击炮过来。我急用，今天晚上就要送了。是。
1: 我先走了。参谋长呢？在那儿呢。
2: 参谋长，参谋长，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老乡。
0: 好啊，谢谢大家喽。谢谢啊，太感谢了。
2: 不用谢了，长官。哦不，同志。
0: 参谋长，那我现在乡亲们去忙活了。
3: 好吧，走吧，乡亲们。走。哎，
0: 老乡，来。跟你打听一下啊，你打过鱼没有？
3: 我就是老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
0: 那从新渡口，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
3: 有，老虎洞。
0: 老虎洞。
3: 哦。
0: 那个地方我也晓得，水流不急，可以划船过江。嗯，那划过去能不能上岸呀？
3: 上不了岸，对面啊全是悬崖峭壁。嗯，悬崖陡壁
0: 上有没有树木、藤条可以爬上去？你们怎么上去？
3: 有啊，但是从来没有人爬过。
0: 这老虎洞离新渡口有多远吧？
3: 大概有两里路。 哎，你们要过去的话，我带你们过去啊。
0: 好啊，你领我去看一下吧，好不好？
3: 好，
0: 走。

0: 哎呀，王司令，
1: 莫非啊？来来，坐坐坐，这儿啊，是我们常来的地方，一会儿不醉不归啊！来，请请请
2: 请
1: 请
2: 请
1: 请，诸位，请请请
3: 请请请
1: 请请。你们一来呀、啊，真是蓬荜生辉呀、啊！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啊，兄弟到了贵省啊，多
4: 果然是好酒啊，名不虚传啊！
1: 薛总指挥，周军长、吴军长，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同仁们，这个毕省啊是一个穷省啊，实在没什么东西招待大家，今天呢就用这烧房老酒为大家接风洗尘。我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
2: 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
1: 来来来来，
2: 干了啊，来来干了，嗯，
1: 坐坐坐坐，嗯，来来来，
2: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来，总指挥，尝尝我们贵州的特色菜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顺口啊？
2: 您请您请，嗯，来。请请请，
1: 好好好，来喝酒，
2: 来来来，别客气，一起干了，
1: 请，请请请，
5: 来来来，我给您满上，
6: 别总指挥，来，我们司令给中央军的所有弟兄们都准备了烧坊老酒，连级以上军官每人一瓶，营级以上军官每人两瓶，团级以上军官每人五瓶，各位师长、军长。每人十瓶，
5: 什么都有。哎呀，哎
4: 呦，这么好啊！
7: 感谢感谢
4: 感谢感谢
7: 感谢，
4: 不谢不谢。
0: 王司令，太破费了，兄弟愧不敢当啊！
1: 不可以，不可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是不是？
1: 不要跟我客气啊！
0: 王司令，兄弟到了贵省，多有打扰，怎么可以
1: 笑纳？笑纳。哎，来来来，不说这些了，我们喝酒啊！
5: 来
8: 来来，
5: 慢着，
8: 嗯，来，
5: 喝喝喝，
0: 到了。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我定当率我中央军十万大军剿灭红军，保境安民。
7: 哎，说得好，
2: 说得好，说得好，
7: 好，
2: 来
7: 来来，
2: 干了，
7: 来来来来来，
2: 来
7: 干，
2: 来
7: 干，
2: 来
7: 干
2: 了啊！
0: 嗯，哎呀，好酒啊！
1: 我说诸位同仁啊。今天这个酒啊，往饱里喝，不用替我省啊！
5: 好，谢谢王司令。
1: 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喝酒来来来。哎，慢点慢点慢点，一定要小心啊！
1: 哎，总指挥，站稳了。总指挥这次喝的可还好？
9: 痛快。
1: 痛快，好，那我就放心了。哎，薛同志啊，那这次剿灭红军，兄弟就全仰仗你了。哎，
9: 兄弟，
1: 好，好，一定，一定，好，
9: 我立刻让部队追赶朱某红军，绝不可能让他们渡过吴江一步。
1: 好，薛总指挥。痛快！那兄弟，先谢过了。
9: 哎，自家恩兄弟，
1: 对对对对对，
9: 你谢什么谢？
1: 不能客气，
9: 都是为党国效力，为委员长效力。
1: 对，
9: 收房老酒，真不错，好酒啊，好酒。
1: 总指挥，你放心啊。酒会源源不断的送过去的，
9: 好好好，哎，走了走了，
1: 慢走，快快快，把总指挥扶好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10: 慢点啊，
1: 慢走，
10: 慢点，好，
1: 那个，咱们也回去，哎，
9: 走走
2: 走了，
9: 好
2: 了，
9: 你也小心点，慢点慢点。哎，慢点，司令。
1: 你傻呀？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酒量？就凭他薛岳，还能把我喝倒？
11: 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啊？
6: 司令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哎呀，
1: 这个薛岳
0: 绝对是个老狐狸啊！我本想装醉了套他的话，哼，他倒装醉反过来套我的话，没办法，只能陪他演戏了。那些话倒未必是假的，关键是，他要保谁的静，安谁的民。
3: 今晚下半夜，开始总攻，具体的战法是：偷渡，加强度。老渡口投入一个营。

0: 五支竹筏，新渡口，就在前面，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投入两个营，五十支竹筏同时抢夺，同时要在板壁上埋伏一个连，负责截断敌人对岸的交通线。毛连长，
1: 到，
0: 你带领突击队36人，用6支竹筏，在老虎洞那里。 先偷渡过去，然后爬上山壁，迂回到新渡口附近，从侧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强攻的两个营，拿下新渡口。
2: 是。
0: 红六团，明天一早赶到这里，一旦我们强渡得手，龚明莲
3: 到，
0: 你们要架起2座浮桥，让红六团迅速过江增援，追击敌人。
3: 明白，明白。

0: 听说你要聂荣臻回电，说在回龙场渡口对岸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虽然有两个团，可是在江面上并不占优势啊。嗯，老总啊，告诉他们，这两个团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河去。嗯。
1: 哎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跟你们一样啊，睡不着，出来走走。 顺便陪你们值个夜班呢。
0: 老毛，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我分析啊，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
0: 嗯，
2: 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我们也应该有炮啊。哎，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
3: 一军团本来有炮，在回龙场，可是现在限调来不及啊。
1: 哎，那你看军委直属炮兵连和干部团炮兵连的炮能不能借调啊？
3: 目前有两门炮，可是能打的只有五发炮弹呢。
1: 哎，哪怕只有一门也可以啊，壮壮声威也可以啊。
0: 报告，前线来电。
3: 好，你去吧。
1: 是。
0: 老马，这个刘伯承跟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哦，
0: 他让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要求咱们炮兵支援。
1: 我看啊，
0: 要想解决江界河的战斗，只有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
1: 好，那我就让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带着这两门炮上去。
4: 好啊，事不宜迟啊！ 让他们现在就出发，赶往江界河。
0: 我去安排。

喂，老渡口吗？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增派岗哨，加强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0: 王连长，到了对岸记得亮三下手电筒。
1: 是，
0: 手电筒千万别弄湿了。
1: 放心吧，都用油布包好了。
0: 行动，跟上！快点跟上！
1: 快跟上！
0: 快点！快跟上！

0: 都醒醒！想你们睡觉了。
1: 现在什么情况？哦，没什么情况。我问过了，我让新老渡口增派岗哨，加强巡逻，防止共军偷渡。
2: 你再给那个营长打个电话，从猪场派来的那个营什么时候到？
0: 也问过了，他们已经出发了，估计天亮就到达这里。
1: 天亮？现在几点了？
0: 子时。
1: 你们都给我精神点啊！别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曾营长，怎么回事？这风浪太大，我们的竹筏都靠不了岸，就没办法。
1: 王连长人呢？王连长，
2: 王连长呢？王连长，
1: 王连长人呢？
2: 可能被水卷走了吧？
1: 老乡，这有漩涡吗？
3: 有，王连长很有可能，
1: 没有可能，你们两个人赶快去叫人给我找。
4: 是。
5: 皇帝啊，快点，同志们！

0: 进水了！连长，我这有包火柴，你看行不行？
1: 只能这样了。去，大家。
0: 是。

有火锅。

0: 你们两个去上游和下游看一看。
1: 是。

0: 报告总参谋长，偷渡失败了，怎么回事？江水太急，根本靠不了岸。五支竹筏已经被江水卷回来了，锚连长那支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报告，红六团赶来支援了，张云逸同志带着工兵连和炮兵连也赶来了。
1: 好，知道了。
2: 是。
1: 原定计划取消，让战士们原地休息，等待新的命令。
0: 告诉耿彪同志，到指挥部来。
3: 是。
0: 连长，下游没有发现竹筏，也没有发现咱们的同志，
1: 这就怪了。
0: 连长，上游没有咱们的同志。
1: 现在可能就咱们六个了，人是少了点，但咱们一样能完成任务。

0: 张元义同志，
1: 总参谋长，
0: 你是军委派来督战的吧？督将很不顺利，刚才的偷渡又失败了。
2: 总参谋长，毛主席、朱老总恩来同志派我带了工兵连和炮兵连来增援你们，
0: 还有我们红六团，也调派了一个连给你们用。
1: 好啊，有几门炮，多少炮弹？
3: 一共就两门迫击炮。
1: 5发炮弹，整个军委只守炮兵连，加上干部炮兵连，就2门炮，5发炮弹。
0: 两个炮兵连所有的炮弹加在一起就5发，搬再多的大炮来也没用，空架子。
1: 有总比没有强啊。
0: 总参谋长，我还带来了军委的命令啊，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
1: 距后卫部队第5军团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了，所以军委下达了死命令：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
0: 我们没有退路了。

0: 连长，这里面是个山洞，没有人。
1: 行，你们几个先在这儿休息。
2: 二娃，
3: 到，
1: 走，跟我侦查一下。
2: 是。

0: 连副说，这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等再过两天他们的大部队来了就很难说了。
1: 我们的援兵也快来了吗？连副不是说天亮之后就开了一个营吗？
0: 一个营？红军最好还是不要来啊。
1: 懒得跟你

0: 你说这红军也真够玩命的，寒冬腊月的，水不凉啊，还敢求水过来，好在没来几个，
1: 让我们一炮就给打跑了。
2: 哎，我听白丈说啊，
3: 呸，
2: 连副。

0: 我们已经看了敌人的攻势，有哨兵轮流换岗，估计有一个加强排的命令。
1: 连长，现在趁着敌人不注意，咱们摸上去，直接把他们断了。
2: 对，干掉他们！
0: 干掉十几个敌人容易，可枪一响，剩下的几十个人就会反击。就凭我们六个，很难对付，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意图，对整个行动不利，不能莽撞。
3: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在这等着呀。
0: 对呀，
3: 那怎么办？
0: 目前无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 只有等，等大部队发起进攻，我们从侧面突然袭击，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4: 好，
0: 大家就先在这隐蔽休息，轮流换岗。
5: 是。

0: 哟，侯师长，您这是？哎，真他娘的晦气！今天晚上睡得好好的，这突然梦见红军突破吴江，直奔遵义来了。
1: 哎，师长，常言道梦境都是相反的，这是好梦，是好梦。
0: 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哎。
2: 防守吴江的周仁甫有没有什么消息？报告师长，周团长最近没有传来新的消息。
3: 这如此静悄悄的，不像是红军的一贯作风啊。给林秀生发电报，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
4: 是。

小陈啊，小陈，哼，真想瞌睡大爷。

0: 小陈啊，小陈，啊，
1: 主席，
0: 不要起来，你要睡的话上床睡啊，不要动着。
1: 我不睡。
0: 哦，那你呀，给我找根烟抽。
1: 抽完了？
0: 抽完喽。啊。

0: 给，嗯，我给你倒点水。好啊。主席，您还不睡啊？睡不着啊？是在担心乌江的事儿吧？
1: 嗯，这上游的茶山关，下游的回龙场，中间的江界河，这三个渡口啊都没有消息了。

0: 可是您不是说刘伯承总参谋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吗？是啊，对于伯承啊，我是充分的信任。但是，万一我们没有渡过乌江的话，得考虑到后面怎么办。这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只能干着急啊。
1: 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虽然没有军事指挥权，哎，但是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嘛，啊？

0: 下游的老渡口，江面窄，江水平缓，两岸道路较宽，敌人防守的重点在这儿啊。红四团的一营，六团的一营，你们在这里试试佯攻，但老渡口一旦得手，要把假打变为真打，试试强度。
1: 明白明白。
0: 敌人的江防指挥部就设在老渡口上方的火星山崖口上，上游的新渡口江面较窄，江水湍急，敌人的防守薄弱点呢，不过也修筑了战壕，在半壁山埋伏的一个连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记住啊，要用火力压制住敌人，切断敌人新老渡口之间的联系。嗯，工兵连
3: 到，
0: 你们得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
3: 是。
4: 总参谋长，
1: 参谋长，
4: 天快亮了，是否可以发起攻击？
0: 哎呦，天快亮了。好，同志们，可以开始。
5: 是。

0: 万静，赵连长，
1: 到。
0: 团长，我们只是向一门跑，三发炮弹，要看准了打。
2: 明白。

0: 好像是渡口方向，应该是大部队。走，出发！
1: 是。
2: 周连长，
0: 好。新渡口打起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不能让他们增援新渡口。
2: 给我狠狠的打！
0: 什么情况？
3: 进渡口遭到攻击，班长，共军使用竹筏抢渡，攻势很猛，请求增援，赶快增援！
4: 你们别着急，
5: 报告啊，班长啊，老渡口遭到袭击，
4: 一定要攻进住。
1: 去告诉他们，老渡口必须守住，一个共军都不许给我放进来。
4: 是，援兵马上就到，我告诉你们，必须守住新渡口。
1: 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听着，绝不允许撤退，丢了新渡口，老子枪毙了你们！
3: 是。
2: 报告，
6: 报告，周团长，
3: 我应副连长之命前来支援。
1: 好，来得太好了，快快去增援新渡口。
3: 是，
1: 快。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对面增援的敌人，敌人无法子弹，给我看准了再打。
7: 是
3: 是。

0: 看到机枪了吗？给我端掉它。
1: 是，走。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1: 是。

0: 定住。
1: 是。
2: 站。

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三块大洋！给我上！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五块大洋！给我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8: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9: 技更高一筹，
10: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1: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2: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3: 想立刻把它买走。
7: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弟兄们，同我进渡口，快快快！

0: 陈报仇，回去就给你庆功。
1: 冲进来了！

0: 这是天降神兵啊！同志们，冲啊！把对面的军官给我打掉！
1: 首长好，
2: 老毛，
1: 首长好，哎，老毛，啊，陆副首长，主席他刚睡，
2: 那我也得把他叫起来。
1: 不是，
3: 老毛，
1: 那个，哎，
3: 不用叫了，我这是刚躺下啊，就被你这只暴君鸟给叫起来了。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哎，坐着说。哎。
1: 江界河啊，已经打过去了。哦，还有啊，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军团在回龙场，也都已经打过去了。现在啊，干部团的工兵连正在乌江上面架起一座浮桥，想过不了多久啊，就能渡过乌江，打进遵义了。哎，好啊，我们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了。 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睡个回笼觉。你现在就可以去睡喽。
4: 主席啊，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骆副首长也在啊，正好啊，我们干部团啊杀了几头猪，准备。

0: 给干部团呢所有的官兵补过一个新年，正好呢也庆祝咱们强渡乌江的胜利，这可是咱们西征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啊！所以请主席还有各位首长到我们干部团去打打牙祭。
1: 哎，这一大早就好事连连啊！啊，正好我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呢，啊，就有人请客了。
2: 走吧，
3: 多福，我们打一打陈庚同志的秋风去啊！哎，
4: 走走，
5: 小陈啊，叫上小胡，一起去吃他的大户啊！
6: 是，
7: 都叫上，都叫上啊！
8: 好嘞。
9: 陈庚同志，
10: 这味道闻上去挺香的，看来是好酒啊！
11: 哎，
12: 起来了，
13: 主席啊，
14: 主席来了。
15: 同志们好啊，
16: 坐坐坐，来坐坐坐，
15: 大家都请坐，
17: 都坐好了，
15: 都坐下。
18: 大家都坐吧，大家都坐吧。
15: 哎，曹总啊，早就过来了。
16: 来来来，
15: 哎，倒上酒啊，你们。
16: 哎，好好好，
15: 让同志们呢，今天吃个够吧。
19: 今天咱们好好打打陈庚的秋风啊！对对对，
20: 吃走走走，别客气啊，多吃点啊。
19: 吃，来吧，咱们把酒端起来吧。
20: 就爱挑肉吃。
19: 嚯，今天的菜真不错啊！报告同志。
20: 今天的菜啊，还有肉呢。
21: 这给你一个。
19: 是啊，干部团请客吃饭，杀了几头猪，请客吃饭？你怎么不去啊？
20: 请我了，我没去。还有肉呢。
21: 怎么了你？闷闷不乐的，吃饭啊？
20: 让一下。
21: 打过乌江之后，就会占领遵义了。按照惯例，每次反围剿之后。
22: 都会做总结。总指挥、参谋长，我们潜伏在瓮安县的便衣侦察刚刚送来一条重要的情报：红军从江界河突破乌江天险了。什么时候？今天上午。我去布置一下。
23: 参谋长呢？哎呀，这个，乌江指挥部有消息吗？还没有。那侯志旦来电话了没有啊？还没有。侯志旦坐镇遵义，指挥乌江200里江防，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会打电话来的。打什么电话呀？江防指挥部距离遵义有100多里路，既无电台又无电话，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联系啊？
22: 咱们25军就是这样的通讯设备啊！
23: 报告，中央军薛总指挥来电。
22: 完了，乌江丢了，乌江丢了，共军已经打过乌江去了。哎呀，哎，司令，共军打过乌江去，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
23: 你说什么？
22: 你想想。
23: 共军直奔遵义方向，也许是要去四川，那就是要离开贵州，贵阳就安全了，贵州就安全了。啊，对对对对，你早说嘛！对，这样的话，贵州就安全了。
22: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23: 哎呀，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呢？
22: 我现在担心的是薛岳的中央军，
23: 中央军怎么了？
22: 中央军并没有尾随红军而去，而是朝着贵阳而来。
23: 司令，司令，闪开！薛岳不会是想把贵阳也吃了吧？
22: 很难说。
23: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部队回防贵阳，别让薛岳给钻了空子！快快快快快！
22: 是。
0: 马上给李文耀发电报，
1: 是
0: 给林和军发电报，
1: 是
0: 快去快去快去。喂，侯之旦指挥部吗？给我接侯之旦指挥部。
2: 小心点，来，哎，这滑呀，啊，来，嗯，来啊，啊，你看啊，自从黎平会议之后啊，我们就一直忙着行军转移，嗯，一直呢没有时间开这个总结会。现在啊，眼看着就要渡过乌江了，洛甫呢还有稼祥啊，建议把这个原本就定下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你看怎么样啊？
3: 老毛啊，我跟洛甫跟稼祥都说过了，我当然也是同意啊，只是这件事还需要跟博古同志商量一下，毕竟他是中央副总责的人嘛。
2: 是啊，恩来，这件事情还要你督促工作。
3: 嗯，我会尽量去说服他的。
2: 我看这个会议啊还是要早点开，否则军团一级、师团一级的干部都会有意见。哎，连老朱都有意见呢。
3: 嗯，
2: 我知道啊，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在大家心里都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年多呢，你受了不少委屈啊，既要协调博古李德，又要安抚下面的同志，可谓是一边救火一边到处补窟窿啊！啊，这政治局的同志，谁要是不理解？

0: 这遵义就拿下来了。
1: 那好啊，走啊，走。
2: 快快快！

0: 跑啊！啊！命令部队停止追击。
1: 是。
2: 你是真能跑啊！

0: 什么职务啊？
1: 从昨天才升的副连长。
0: 副连长，我是红军连长。
1: 长官好，长官好。
0: 全部带回。
2: 是。
3: 走，
2: 走，
0: 同志们，快速打扫战场。
2: 走，
4: 走，
2: 快走。
5: 连长，连长，那帮前军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不上啊。
0: 你肯定追不上啊，他们平时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
5: 也不是，他们把枪扔了跑。
0: 你笨呐，你不会先追人再捡枪啊？
5: 我这枪不是捡的，是过湘江的时候老班长牺牲之前送我的，可他一直打不响，我也舍不得扔。
0: 走。

0: 快点！同志们，打扫战场，迅速撤离。快点，速度快点！
1: 营长，
0: 怎么样？
1: 顺利完成任务。小伙子，营长，你要再给我半小时，我还能再给你抓更多的。
2: 你小子占便宜没够是吧？集合去。
1: 是，
0: 俘虏三回。
1: 集合！
3: 集合！快！
4: 箱子看齐。小姐看。
5: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如令。
4: 是。
2: 看你们身上这装备，看来大家伙收获不小啊！

0: 看来咱们今天是发洋财了，啊！这东西扔了。马队长，
1: 到。
0: 我们要迅速返回队伍，带着大家迅速回去。
2: 全体得有，向左转。
3: 跑步，走。

0: 参谋长，
1: 啊，听说你们抓到了一个前军排长，
2: 红军长官。不，我是副连长，昨天才提拔的。啊，
1: 你坐下吧，坐下。我有话问你啊。
0: 长官，我没做过坏事，我没做过坏事啊。
1: 你别紧张，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但是你必须得讲实话。
2: 好，长官，你问。
0: 从这里到团西镇有多远啊？
2: 大概十几里路程。
0: 镇上有多少驻兵？
2: 有一个连。
0: 平时你们用什么方式联络？
2: 没有电话和无线电台吗？没有，都没有。
0: 你的上级呢？
2: 哦，就是连长、营长、团长，他们去哪儿了？
0: 不晓得。
2: 团长叫我从大路上跑，去团西镇报信。
0: 他们自己从小路上跑的，不敢走大路。
1: 好吧，给他三个大洋，放他走。副营长，给他三个大洋。
3: 是。
2: 红军长官，饶命，饶命啊！我没有做过坏事，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误会了，这是我们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不但放你走啊，还给你三个大洋当做路费，听懂了吗？
2: 但是啊，你得记住，以后不准与红军为敌，不准欺负老百姓，听明白了吗？记住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走吧。
2: 啊，谢谢长官，谢谢。
1: 他讲的应该是真话。团西镇的敌人不知道江界和渡口已经失守的消息。 你们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轻装前进，去消灭这一个连的敌人。是，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敌人。
0: 。
4: 总参谋长，
1: 好。
0: 报告总参谋长，团长政委，我营歼灭一个连，无一人漏网。
1: 很好，有什么新情况？是这样的，据俘虏交代，遵义城南15公里处有一个神西镇，驻有前军的一个营，是遵义城防的外围据点。这是遵义守敌伸出来的一个触角。
0: 嗯，
1: 这一个营的敌人也必须前进，不能让一人漏网。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影响我们打遵义的。耿彪同志，你们四团一定要打掉敌人这一个营。是。 快，把战士们叫起来！
0: 是。
1: 报告！
0: 总参谋长，红六团前来报道。
1: 好啊，好，好啊！胜利军到了，歼敌的任务由红六团去执行，红四团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增援六团。
0: 是。
1: 来，
0: 总营长，让后续部队休息一小时再出发。
5: 是。
1: 听我说，你们红六团必须。

0: 上。
1: 毛啊！
2: 哦，
1: 你怎么不过江啊？等贺子珍呢？
2: 我在等你啊！朱毛一起过江啊！
1: 好啊！
2: 哎，老朱啊，28年的时候在井冈山，我就说过，这朱毛是一个人啊，我们朱毛不能分家呀，一分家，红军就会打败仗。
1: 老毛啊，自从你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是屡战屡败呀，败得还挺惨。幸亏是听了你的建议啊，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
2: 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这一年多以来啊，表面上你是总司令，但实际上呢，李德才是总司令，他是一个外国人，根本不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更不了解我们红军的具体情况，怎么能打好仗呢？我建议我们到了遵义以后，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好好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军事路线问题。况且洛甫、稼祥也是这个看法，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我们是该好好总结总结了。老毛，遵义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虽然是过了吴江，可是敌人的追兵一直咬住我们不放啊，我们就得想办法了。
2: 是啊。
3: 哦，哎，主席，老总啊，
2: 来，
1: 来了，
3: 到了。走啊，一起过江啊！
4: 走走走，
1: 走
3: 一起走
1: 走
3: 走啊！
1: 走，
4: 走吧，
1: 哎，慢点，
4: 慢点啊，
3: 没事。哎，慢点走
4: 啊！还有一段山路呢，

0: 后面的跟上，哎，后边的跟上，跟上，跟上，啊，下雪吗？可以吧？
1: 没事，来来来，快行。
0: 后面跟上，
1: 小心。
0: 啊，
1: 小陈啊，
0: 主席，房子给您安排好了，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
1: 好，走，
0: 看看去，走，慢点儿，
1: 慢点啊。
0: 哎，注意安全。

0: 主席啊，哎，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好啊，辛苦你们了。
0: 不辛苦，
2: 不辛苦。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去吧。嗯。
0: 主席，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儿。
1: 哦，
0: 这户人家主人姓陈，是一个……
1: 哎，不要忙啊，我来猜猜看啊。

0: 大伙啊，
1: 到！
0: 我猜的吧，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杀猪匠，对吧？
2: 主席，您猜的太对了。主席，屋里收拾好了，咱进去休息吧。
0: 进屋看看。

0: 哎，老乡，你回来了啊！哎，你等一下，等一下啊！主席，主席，哦，老乡回来了。
1: 哦，哎，老乡啊，你好啊。哎，没得关系嘞。哎呦，老乡啊，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呐？啊，
2: 是的，长官。我叫陈金榜。
1: 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多有打扰了。哎呦呦
2: 呦，长官客气了。哎，
1: 老乡啊，向你打听个问题啊，这个村子叫什么呀？哦，哎哎，
2: 好啊，我们这里啊叫童子坡，属于瓮安县侯场镇的。哦，
1: 哎，掐支烟喽。哎呦呦，有，我的，尝一下，尝一口来。哎呦，来来来，
2: 谢谢长官，
1: 我呀陪你一起抽。哎，老乡啊，今年贵庚啊？
2: 我
1: 来来来来，
2: 我今年满41，近42了，属蛇的。
3: 哎，老乡啊，你跟我们主席一样大，主席，你们两个是同庚。
2: 真的呀？哎，
1: 是啊，我呀今年刚满41，我们两个啊是老庚啊。哎
2: 呦，太巧了。哎呦，不过我们乡下人呢，不能跟你比啊。你看起来挺年轻的。
1: 客气喽。老庚，老庚啊，刚才你没回来的时候啊，我四处看了看，哎，我猜出来了，你啊是名杀猪匠。哎
2: 呀，这长官真是好眼力啊。是的，我每年啊都要出去杀猪，什么猴场、猪场、江界河，什么深溪、团溪、遵义，还有好多地方我都经常去啊。哎，
1: 好啊，一看就去了不少地方。
2: 是啊，是啊，
1: 是这样。过两天呢，我们要去趟遵义。晚上的时候啊，我要请教你很多遵义的问题哦。
2: 要的，要的。哎呦，你看，怠慢了，怠慢喽。快到屋里去坐呀。哦，来，
1: 一起走，
2: 来来来，
1: 一起走，
2: 我给你们烧水。
1: 行，
2: 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4: 后面的跟上，跟上，停！
5: 政委，你带一营绕过石溪镇，去到敌人的北边，阻断他们逃往遵义的去路。
4: 好，
5: 我带二营、三营包抄过去。
4: 好，
6: 一营跟我走。
5: 二营、三营跟我来，
7: 跟上。
8: 同志们，这几天啊，咱们从江界河、茶山关，还有回龙场渡口渡过了乌江，随后占领了团西。现在刘伯承啊，正带着红六团攻打深西。啊，这个深西啊，一旦要是打下来，这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 只要能拿下遵义城啊，我们就能好好的休整休整了。
9: 是啊，这部队是该休整了。可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
10: 但到了遵义啊，我们就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开个会，商讨一下军事路线的问题啊。
11: 不急，等攻下深西再讨论吧。
12: 红六团突袭深西镇，现已全面占领深西。
13: 好，

0: 歼灭了敌人，营长已下24人，打伤26人，在深西的这个营啊，一个也没跑掉。
1: 好吧，
2: 这个朱水球打得好啊，
0: 动作迅速，干将利索。
1: 不过同志，深西打下来了，那我们下面就研究研究开会的事儿吧。
3: 不急，等到了遵义城。

0: 总参谋长，红四团也赶到了，我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拿下遵义城。
1: 好，好，好。
0: 今天晚上我们的俘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还有20几个士兵，经过我们的教育和感化，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打遵义。
2: 把他们叫过来。
0: 是。
3: 前军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帮助红军打遵义？愿意！
0: 朱团长，给他们每人发3块大洋，打下了遵义城，再发3块大洋。
1: 是，
0: 王参谋
4: 到，
0: 给他们发大洋。
1: 是。
0: 长官，侯长官之前和我们说，你们红军都是杀人如麻，抓住我们就是掏心掏肺、扒皮抽筋的那种，想不到你们却是好人呐！
1: 是啊，是呀，
0: 你们是好人啊！
1: 是好人，
0: 好人。那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宣传。红军是怎样的队伍？如何对你们的？你们都看到了。你过来一下。
1: 哎，遵义城的守卫情况，你讲一下。
5: 哦。
0: 遵义城目前有3个团在防守，侯志旦、侯师长亲自指挥。
5: 好，那你给我们讲讲城里的城防工事，再地图上把3个团的位置画出来。
1: 好，
0: 来，
5: 王参谋，
1: 到，
0: 把他们都带下去吧。
1: 是，
0: 走。
1: 看得仔细点。
0: 南门这儿有一个团，他们布防在这儿、还有这儿。北门这儿有2个团，他们分别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好，你先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防备，晚上。
1: 急行
0: 军赶到遵义，拿下遵义城。具体的作战要求是，不仅要拿下遵义城，还要减少伤亡，节约子弹。可是，
1: 总参谋长，这有点难办啊。
5: 是啊，
0: 是啊，
5: 前军3个团，
0: 咱们没有炮。
5: 哎，
0: 这就要动动脑筋，要靠智慧。
6: 一群饭桶，这才几天啊，乌江就丢了，啊！
7: 师长，你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共军作战能力本身就强，再加上我们的兵力又比他们的弱，能守这几天就已经不错了。
6: 办事不力还推卸责任，老子今天。
8: 就地正法了你，来人，哟！
9: 师长，周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中央军都打不过红军，更何况我们了。而且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守住遵义啊！
10: 我问你啊，
8: 是。

我还怕他不成？这共军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很可能啊，就在团西安营扎寨休息了。我呢，再给王司令发电报，让他再派些兵过来，守住遵义，还是不成问题的。 周团长，你们也辛苦了，就在司令部歇下吧。

0: 交代你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已经安排好了，夫人已经带着孩子和家人迁往了重庆了。那就万无一失了。这样，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一辆汽车，连夜撤离遵义。师长，刚才不是说守着遵义不是问题吗？怎么现在就撤离了？
1: 我的兵力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啊。这遵义城啊，早晚是要被打下来的，咱们还是早走为妙。
0: 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0: 弄明白了吧？哎，首长，你一天没吃饭了，吃个红薯吧。好。哎，首长有点凉吧？来，披上。哎。
1: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前军的，哪儿来的？在黎平城缴获的。
0: 还有吗？
1: 有啊，还有一大批呢。
0: 同志们，你们看，这不是前军的棉服吗？
2: 哎，我们有一大批呀，这办法不是有了吗？
3: 对呀，乔装，
4: 对，
3: 榨取，
5: 对头嘛！来，
3: 站住！干什么呢？
4: 说话。
3: 自己人，
5: 自己人，
3: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别回头，大声点。
3: 申西外围营的，我是一连连长，我们今天遭到了共军的袭击，我们营长死了，寨子也丢了，我带着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后面还有共军追着我们呢，你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啊！
5: 嚷什么嚷？这城门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旅长是谁？
4: 易少全，易旅长吗？我你还不相信啊？快点开门啊！
5: 兄弟们，快把城门打开，放他们进来。
6: Thank you.

0: 什么？
1: 省他跑了！滚！团长，现在大势已去，遵义我们是守不住了，红军已经来了，这个西南北门还没被占领，我们赶紧撤吧！
2: 这个侯志胆子极跑了，叫我在遵义当替死鬼，老子我不干了！
1: 撤！撤！撤！撤！
2: 快！
1: 快！快！
2: 快！
1: 把牌子给我拆下来！
3: 是，我拆下来。

0: 王俊来了！
1: 什么？怎么可能？师长呢？
0: 师长，他跑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俺们种了个地，
4: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6: 快点快点，
5: 俺们全部队，
7: 咱们直起来反抗。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湖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2: 哎呀，谁的呀？
1: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3: 他来这儿干啥呀？
4: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5: 说吧，有啥？
6: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5: 我得谈，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6: 娘，您吃啊。
3: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6: 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7: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8: 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阵仗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9: 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
7: 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1: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7: 银子，
10: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11: 呸！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啊、是来给你们报喜的。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啊、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12: 谁？
11: 你宁学祥啊？
12: 宁学祥？哎呀妈呀，
11: 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5: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哦。
12: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5: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
13: 停下！
14: 哎，姐。
13: 哎，银子，
14: 姐，您别拦俺啊！
13: 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6: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冻。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
13: 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
3: 谢谢。

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姓甘？你俩是不是姓甘？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
2: 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这是啥？
1: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2: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1: 爹，
2: 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
3: 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4: 娘，俺走了。哎，
3: 闺女，吃口饭走吧。不是，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4: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地？你说呢？
4: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厚脸儿。俺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有吃有喝要么钱？
4: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咋？ 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你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你给俺钱，你非给俺钱，还想动手？你跟老四配，看俺不敢死你！
0: 给钱，
1: 俺给，
0: 五个大洋，
1: 钱呢？啊？贼能糊涂。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半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河北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来看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1: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
2: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1: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
3: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1: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
2: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1: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
4: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1: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
5: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1: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笔是减负账。
6: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1: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
7: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1: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
5: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哎，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1: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
8: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1: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
9: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夷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底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
10: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1: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
11: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1: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试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试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12: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1: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深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
13: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0: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1: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
14: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1: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

0: 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
1: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0: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
2: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个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把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0: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4: 日前，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作为察哈纳尔流域治理加乡村振兴二期的重要内容，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
5: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0: 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6: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地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0: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阮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为保证接入绿电的安全性、稳定性，项目特别设计安装了2套高功率57兆瓦的 SVG 动态补偿装置，以及1台3兆瓦的 FC 滤波器。
7: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自个儿家里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可以自动调节水压的频率的快慢，就跟电网这个电压一样，可以根据柔制站的要求，通过 SVG 跟这个 FC 去调节电压的频率与快慢，以达到这个供电更可靠、更稳定，大概可以提高发电率约20%。
0: 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2个项目，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3个子项目共1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8: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8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吉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秋十月，处处欢歌。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金秋庆华诞，雅乐送山河。

0: 国庆期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系列音乐会在正定长山影剧院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男儿当自强、茉莉花等节目轮番登台，国风古韵、民族经典、时代颂歌串联起古城文脉、东方美学和家国情怀，
1: 心潮澎湃的，真的是爱我们的国家，也祝福吧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能够幸福和安康。
2: 以乐为礼，致敬祖国；以艺为媒，品读正定风韵。希望更多观众通过这次演出爱上正定这座古城。
0: 文旅融合，好戏连台，在邢台龙窑，窑香夜未央，欢乐不打烊。国庆欢乐消费季，把假日烟火气拉满。活动创新采用一加 N 沉浸式场景模式，设置中心演艺、美食游乐、促销展销等多个主题板块，更有跳蚤市场、婚恋交友、人才市场、中医义诊等服务窗口，点燃假日的融融暖意。
3: 买了孩子买的挺多，然后品尝一下我们龙窑的特色，看看演唱会，这个假期也特别丰富。
4: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全力拉动节假日消费，截至目前本次活动累计人流量达到了10万人次以上。
0: 国庆假期，秦皇岛抚宁、山海关、邯郸大明、张家口崇礼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推出大型实景演绎、户外音乐会、文化惠民演出，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休闲体验。
5: 我们是刚从北京过来的，基本上每年的11都来，去年也来了啊。崇礼现在是越来越好。
0: 书香、太极、戏曲、非遗体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惠民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衡水五强县图书馆举办主题读书活动，诗词赏析、手工体验，让读者乐享书香假期。景县推出国庆丰收摄影展，定格家乡变迁与幸福生活。保定安国药王庙文化广场上，孩子们诵读经典，礼赞祖国。邢台南宫戏迷们也登台献艺，在京腔雅韵中重温红色岁月。卢氏太极拳发源地广平邀请全国上千名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庆佳节。
6: 这样的节日既能感受太极的魅力，同时也想用这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7: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岭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8: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9: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8: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10: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9: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11: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12: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13: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14: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岭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5: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9: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16: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9: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17: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8: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9: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19: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这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9: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院，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20: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7: 长假开车出行，可能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停车不顺利。其实在北京有一套智慧停车管理方案，而且就集中体现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那么这个小程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1: 我身后呢是北京南站，这个假期这里是北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开车来接人送人最头疼的是什么？或许是停车。其实你最需要的这些信息，北京早就给你集合在了一个智慧停车平台上。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这张地图里车场的位置、车位余量、价格信息、是否有充电桩一目了然。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点击就能看到现在还剩余9个泊位，临停的价格呢是每15分钟3元。而除了临停，平台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共享。
22: 所谓的共享呢，就是通过挖掘停车场停车位的闲置的时长，通过的时间的这个错配啊，使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位啊跑起来，在不同的时间啊为不同的车主呢提供服务。
23: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刚刚停好车的朱先生，他家住在停车场对面的开阳里小区，
24: 从那儿过来到这儿也就3-5分钟。我们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平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需要停车就上这儿来，我们小区好多人都在这儿停，办的是包月套餐，就是一年一续，从那个线上办理都挺方便的。
23: 在智慧停车小程序中，只需要选择共享车场后就可以办理不同套餐，比如包月套餐、次卡套餐等等。这个国庆假期，平台还推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畅停套餐，价格更加优惠。
22: 双十一期间，在这个交通枢纽，在7个停车场，提供了18种不同的优惠的时长包。景区，我们是在6个停车场提供了8种时长包。桥下空间这种，在这个71个停车场，提供了100多种时长包。
23: 除了自己定停车位，你还可以提交一个停车需求，让平台帮你找。
25: 因为我家住在昌平，然后我去南站坐高铁，我就想把车开到这个南站附近找一个停车场，然后也比较方便。然后我就在线上下了一个预约的订单，他们就给我匹配了一个比较近的停车场。所有需求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就是完成以后我就直接把车开到停车场。
26: 这就是我们的商家平台，用户在小程序上一下单，
0: 我们这边呢可以接到用户的信息，这边客服呢会马上联系这个用户，然后呢根据他的需求帮他定制。
23: 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就是让停车从一件麻烦事儿变成了一件简单事儿。而从车厂的视角看，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解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车位怎么用得更值更聪明。
0: 以前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南站的旅客，我的单车位日均的收入大概在19块钱左右，但现在呢我们推出了共享时长包以后呢，我们不但服务南站的旅客，还服务了周边的居民，现在的单车位呢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5块钱每天。
22: 目前呢整个平台呢接入全市呢是6500个停车场，158万个车位，经过交通委认证的共享停车车位呢是8.5万个，形成全市的共享停车一张网。
21: 从一座停车楼到全市一张网，智慧停车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让车位流动，让信息透明，让停车这件事儿不那么费劲。看起来这是技术的事儿，但说到底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以人为本。
7: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山水风光，这个国庆假期，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 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游客在山林间感受速度与激情，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
2: 带孩子去玩了，然后这个凌空飞车、玻璃滑道，还有咱那个水上漂流，既体验了咱这游乐项目，然后又增长了孩子见识，也挑战了孩子的勇气。
1: 在邯郸近郊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古风人物穿梭其间，游客沉浸式邂逅古韵梦境，体验感十足。
3: 这边有精彩的实景表演、趣味互动，还有小游戏、打卡集章赢好礼，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而是亲自的参与进来玩。
9: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五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4.4万人次。返程高峰时段主要在今明两天上午10时和下午14时至16时，15时前后为全天最高峰。京港澳冀京界、大广冀京界、京藏冀京界、首环固安段的进京方向是拥堵缓行易发节点。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10月7号24时，预估无法在该时间前驶离高速的司乘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确保能够享受免费通行政策。据三秋生产全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
4: 今年是河北省献血条例施行3周年，条例自2023年10月1号施行以来，血液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023年至2025年，全省累计献血260.17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与此同时，献血者权益保障、激励优待政策也得到全面落实，全省3.3万人享受到了无偿献血优待政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领略燕赵大地，山河辽阔，共赏自然万物，生生不息。

晚上好，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天气没什么变化。明天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同时，如果您想洗车、晾晒或户外活动，也都可以放心安排了。但要注意晴多雨少，干燥问题非常突出，这也导致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在3到4级，较高或高火险。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冷空气实力减弱，气温稳中有升，明天25度或以上的地方遍地都是，衡水等地甚至能触碰到30度线。纵观全省，预计这种状态还能持续5天左右，不过目前湿度已经降下来了，30度左右也不会有多热。昼夜的大温差要重视，特别是北部地区更明显。以承德为例，明天的温差高达20度，早晨和中午更像是2个季节。这种情况下，洋葱式穿搭最为实用，层次分明，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2到29度。张家口晴，6到24度。承德晴，6到26度。秦皇岛晴，10到26度。唐山晴，9到26度。廊坊晴，12到27度。保定晴，9到28度。沧州晴，10到29度。衡水晴，13到31度。邢台晴，13到30度。邯郸晴，12到30度。雄安新区晴，11到27度。定州晴，10到28度。新集晴，12到31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8到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5度。感谢收看。

悠悠过往，如一片深邃夜空。中国大地上的历代先民秉承匠心，因材施艺，在历史的天空中散布下点点星光。只看这漫天星斗，让我们得以辨识出哪里是华夏，哪里是故乡。唐武宗年间，一个年轻人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身为太常寺调音律官的郭道元，在十二支瓷瓯内注以高低不等的清水，以筑基之，悠扬清越，不同凡响。著名词人温庭筠更挥毫写下诗作《郭楚氏击瓯歌》，对其非凡技艺赞誉有加。郭道元自此声名一显，这十二支充作乐器的瓷瓯，南北各半，北方的一半出自河北，

郭道元所处的唐代，出产瓷器，行销海内外，很多国家都曾出土过中国唐代陶瓷的残片。一火二土三细工，由于自然资源和烧制条件的不同，各地瓷器也是别具特色，各擅盛场。

十二支词瓯中，南青北白，北方邢窑白瓷，泪银泪雪；南方越窑青瓷，泪冰泪玉。青是瓷器最早呈现给世人的样貌。从商周以来，青瓷一直一统天下。瓷器变白是瓷器史上里程碑式的飞跃。迈出历史性一步的正是河北邢窑。邢窑，邢州的瓷窑，位于今天邢台市境内。太行山绵延800里，赤壁丹崖巍峨峻拔，其东麓盛产的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上乘之选。从太行山发源的众多河川流经山的腹地，支河、沙河、漳河等水系滋养出一片人间繁华。山水之间便是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从色彩到质感再到装饰技法，河北赋予了瓷器独特的血脉和底蕴，浓缩了元青花出现以前的半部中国陶瓷发展史。北朝时开始点火烧瓷，因当地次生粘土的含铁量明显低于南方瓷土，加之在烧制技法上的屡败屡战，至唐代邢州窑终于烧制出了如雪的白瓷，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白瓷之祖。今天的邢台市境内留存有几十座窑厂遗址。唐代邢窑这个以内丘为中心、跨州连郡的庞大窑区，几乎生产出超过全国产量半数的瓷器，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东游记》记录了晚唐时期他游历中国的见闻。书中写道，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里面装了酒，从外面能看到。苏莱曼所言非虚，他说的正是邢窑烧制的透影白瓷。隋唐时期，邢窑的窑工发现，只要在窑土中加入假长石、石英石，就可以提高瓷坯的延展性，烧制出胎体厚度在1毫米左右、透光度极高的薄胎瓷。其中的佼佼者，厚度仅有0.7毫米，以此器物来盛茶或酒。色彩透过器壁清晰可见，诗人遂称它为透影瓷。作为官窑器物，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陶瓷技术。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不坚牢，战乱频仍

价值上等原料逐渐枯竭，在盛极一时的煊赫之后，形势逐渐式微。及至北宋，提起河北瓷器，时人已只知定窑，邢窑随着大唐风流一起远去。

定窑，中国历史上供玉时间最长的窑口，在宋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中，出产白瓷的唯有定窑。这是一次炫技般的创作，跟随快速舞动的转盘，眼看手捏，手随心动。十几分钟后，一团瓷泥变成了一只器形优美、胎薄如纸的平坯。一把短小锋利的刻刀，一只半湿未干的瓷胎，刀尖滑动，胚土掉落，定瓷独树一帜的莲花纹饰浮现，飘逸灵动。定窑的烧制技法较邢窑更加精进，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薄如纸，靠的就是拉坯。而定瓷外表的美丽，则由刻花来承担。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制白瓷的窑口，定窑改变了邢窑固守素器的传统。它以灵动变化的装饰艺术见长，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所能。今天我们在素色陶瓷装饰上所能看到的装饰技法，几乎都已被定窑探索到极其成熟的程度。宋代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中，载有27类各地名贵特产为天下第一，定瓷位列其中。同在太行山的怀抱，定窑的西南，邢窑的西北，是位于太行八邢之一景邢的景邢窑。三座窑口相守相望，成鼎足之势。与崇尚白色的邢窑与定窑不同，景邢窑出土的瓷器色彩繁多。唐代景邢窑烧制出了双色釉。景邢窑的造型装饰与色彩一样丰富，点彩、戳印、填嵌、滴点都是它独特的装饰工艺。这是1995年景邢窑河东坡窑址出土的6件金代印花模子，展现出金代景邢窑刻模工艺所达到的高超境界。印花模具轻松地将各种精致的花纹装饰印上瓷器，节时省力，

这是一枚戳印点彩戳模。2000年在井陉窑河东坡窑址出土时，在国内考古界引起轰动。它解开了此前人们对于古人如何制作戳花的疑问，填补了我国陶瓷史关于装饰技法的一项空缺。戳印点彩是井陉窑独特的装饰技法，其制作方法和印章颇为相似。在瓷器胚胎表面印上纹饰，然后在凹下去的地方点上釉彩，再整体上釉入窑烧制，使成品花纹部分凹凸有致，富有立体感。元代北方战事频繁，瓷窑之火屡被熄灭，位于南方的景德镇崛起，元青花兴盛，井陉窑同邢窑定窑逐渐衰落。自隋代以来长达700多年的盛烧期繁忙不再。沿着太行山南行，定窑、井陉窑、邢窑的南边却有窑火历尽千年不衰，这是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它自北朝创烧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和天生丽质的邢窑定窑瓷器相比，磁州窑先天不足，周边的瓷土杂质较多，胎色多为灰白灰褐两色，瓷器失去美感，这是磁州窑工匠所不甘心的事情。几经摸索，他们找到了化妆土。化妆土顾名思义，就是给胎土一般的陶瓷器化妆上土，这是古人为了方便给瓷器上釉或护胎美观而发明出的一项工艺。将优质瓷土和水混合，制成了名为化妆土的泥浆。敷在粗糙胎料表面，便可为瓷器再造一张盛世美颜。经过化妆改造的瓷器，外表美丽光滑，利于绘画。于是，素胚勾勒、笔锋浓淡的点彩装饰技法，在磁州窑兴盛起来。

及至北宋，肃静的文人审美席卷天下。这支毛笔再次为中国瓷器画出一片新的天地。以斑花石作绘料，形成铁锈花图案，白地黑花成为磁州窑的独特标志。

随着元代的版图扩大和贸易的展开，磁州窑白地绘黑花和梯划花的技法随之推广开来。除了中国南方广大地区，还在域外落地生根，影响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明代磁州窑以彭城为中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窑厂，史称日进斗金。此后日用瓷品种增多，民间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成为当地人的致富之道。生于乡野，面向百姓，磁州窑当时并不被文人所喜，在历史上声名不显。直至1918年，在古巨鹿郡治一带发现大量宋代瓷器，精美程度震惊收藏界。英国人霍普逊首先提出巨鹿宋瓷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瓷器，磁州窑有了广为人知的大名。盛衰浮沉带有更替，总有窑火永远不息，不断开拓，匠心制器，精益求精。这方水土的窑火明灭，影响着中国古代陶瓷体系，化为世界对中国制造自古及今的美好记忆。今天唐山古制瓷经营润泽，行销世界，和不断推陈出新的河北瓷器一起续写着精彩。如同将瓷土历练成瓷器，这片大地擅长聚灵气、雕琢美。因地制宜，将自然的馈赠妙手点化，就地取材，将材料赋予新的形与意，通过恰当的用途与方式，开启一场创意之旅。1958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建成。纪念碑的基座竖腰部，四面镶嵌着十幅巨型汉白玉浮雕，浮雕中170个人物栩栩如生，都是一锤一嵌雕琢而成。数十名石雕工匠都来自河北一个叫曲阳的地方。曲阳位于太行山东麓，为山区向平原的过渡地段，素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境内所产汉白玉实质晶莹洁白，滋润坚韧，纯净细腻，是雕刻用石料中的上乘之选。相传2000多年前，授予张良太公兵法的隐士黄石公曾在曲阳修行，并将雕刻天书传给弟子，由此曲阳石雕名震天下。传说真假已不可考，但自西汉起，曲阳雕刻已盛，汉武帝赞其为雕刻之乡。
中山靖王刘晟的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五件汉白玉男女俑便出自曲阳。至北朝时，曲阳石雕的佛教造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隋唐时已成为中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发源地和雕刻中心。及至清代，天下咸称曲阳石雕。

历史上，曲阳石雕多以佛教造像、建筑饰品为主。从河南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到故宫、天坛、明清皇家园林、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曲阳石雕不可或缺。而匍匐生命、雕琢精神，则是曲阳石雕艺人至今口口相传的追求。同处于太行山畔的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易水送别的悲壮，让这里千百年来不断被文人墨客提起。这里的石材被点化为砚台，成为了文人的最爱。易水河畔有座西域山，山中盛产石料，砚石有紫、绿、白诸色，质细而硬，为砚颇佳。从战国时期开始，当地人取石制砚，视石料形体与纹饰的不同，用平雕、浮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出山水、人物、花卉、龙凤、虫鱼、禽兽等不同风物，视为中国制砚之鼻祖。2006年，易县南北林墓区13号墓中出土的一组石带板及岩石，被认定为东汉时期的易水带板砚。唐代时，益州人西超、西廷圭父子继承祖传松烟制墨的技艺，并在易水河畔的金水峪制作砚台。他们制作的砚台兼具发墨、储墨、润笔、立毫的四大美德，名扬天下，时人称西砚。唐末为避战乱，西氏全家逃至歙州，即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将制砚技术带到歙州，后人传入广东端西，先后出现了歙砚和端砚，文房四宝中北易南端由此而来。文人雅士志于道，游于艺，以笔墨写史，希望凭锦绣文章而不朽。能工巧匠从心欲，自成举，靠手艺谋生，却每因技艺卓绝而留名。他们因材施艺，将万物打磨成自己心中的模样，让每个时代都因匠心的雕琢而瑰丽，让文明因器物的卓然而多姿。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奔流于血脉，把对美的追求燃烧于生活，将生活过成了艺术。就连一张简单的纸，也被赋予了不一样的美与魂。剪纸，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美术形式，从最初的装饰，到今天的浩浩长卷，用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体现着中国美学的特点。燕山之北，风铃满族剪纸是满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自成一派。而风铃之县名也是乾隆所赐，寓意丰富。

富康宁，一剪之巧夺神功。在喜庆的日子里，一张张剪纸贴上窗户，艳丽的色彩增添着暖意，吉祥的纹样传递着祝福，奇特的构思期盼着美好。世间百态一真一幻，一花一物中美好希冀在此寄托。

距丰宁300公里，是中国剪纸艺术之乡张家口玉县。这里的剪纸是全国唯一的一种以阴刻为主的点彩剪纸。玉县古称玉州，为燕云16州之一，有京西第一州之称。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余脉的交汇处，合围出一个弧形盆地。玉县就处于这个盆地之中，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往东北及西北的天然古道。地处北方，冬天日照时间短，玉县人追求居所的明亮，讲究窗户的设计，面向院落的屋墙都有顶梁加柱的大窗户。有了这个窗户，五颜六色的剪纸就有了最佳秀场。当地人称贴窗花为挂喜。一把刀雕刻人寿年丰，3寸台描绘锦绣山河。剪纸艺人胸有丘壑，手起刀落，万千世界便呈现纸上。民俗风情、自然花卉、佳人英豪、灵动妩媚、刚劲、英武、喜庆，这便是玉县人心中斑斓而纯粹的美。与剪纸近似的是年画，在近乎古拙的画纸上，这些神仙体型各异，装扮不同。在邢台内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纸马。内丘纸马其实是木板年画中的一种。内丘地处太行山山前平原，境内山高峰奇，峡谷幽深，气象多变。古老先民对自然界充满敬畏，认为万物有灵。据说从春秋时期便已开始，每逢年节，在石壁或墙壁上画上诸位神灵的影像，一一顶礼膜拜，以便各位神灵享受香火，护佑众生。内丘纸马中的神像都是先民凭借想象勾勒出来的，线条简单，形象质朴。历史上儒释道都曾在内丘兴盛，这里遗存着一大批儒释道三家的众位神仙，因人数太多，当地百姓无力分别供奉，干脆制成一张纸马，一镜带百镜，所谓酬神，实为愚人，既满怀诚意，又不拘泥于形式。诙谐幽默的内丘纸马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的活化石，写满了人们灵活应变的生活智慧，宣扬了人类敢于驾驭万物的一种精神。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稠密，不如五强一难关。一天演了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这首流传在冀中大地的民谣，唱出的是年画之乡五强，
生产细出年画的盛况。武强地处冀中平原黑龙岗流域，地瘠人贫，一些聪慧勤劳的农民在务农之余，凭借当地造纸业发达的优势，拿起画笔，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画了下来，成为可张贴的画，后来发展成为绘、刻、印、裱综合艺术的木板套印年画，继而利用武强南北东西大通道之枢纽的便利，向外出售以画补农。至清末民初，武强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144家，县城附近40余个村子家家点染，户户丹青，年画发行量1亿对开印章，行销大半个中国。曾饱受过战火之灾的民众，对平安吉祥有着极强的渴盼和期许，这些心愿在年画中流淌。年画名篇《农家勤忙》，画面上有20多位农民在田间劳作，耕地、播种、除草、打场等，大跨度的时空跳跃，场景合理的布局，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愉快的农家勤忙景象。六子争头，又叫六顺图，武强年画的传统作品之一。六个孩子头和臀部互相连在一起，寓意是争头，也就是第一名，或者争定，也就是元宝。六个孩子姿态不同，代表六顺，边缘还有12生肖，象征一年的富贵平安。日常生活的诸般美好，经过一人的奇思妙想，成为满眼的如意吉祥。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事，年画艺人并非不谙世事，他们的画笔同样心怀家国天下。近代以来，大批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内容的时事政治年画，同样成为武强年画的主题。保卫边区等革命年画，更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创举。根植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一代又一代艺人的守正创新中，武强年画超越了节庆装饰的简单属性，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缩影，记载了社会的繁衍，并伴随民俗文化的发展历史，映照出燕赵文化的踪迹。武强所在的衡水地区还有一项独特的技艺，叫内画。这篇写在水晶鼻烟壶上的千字文，每个字大小

只有一毫米见方，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其内容。在几平方厘米的湖壁上作画，艺术家们凭着精湛的书绘艺术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以细小的特制勾笔深入湖内，反向绘画和写字，寸幅之地举千里之势。内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工艺，明万历年间鼻烟传入中国，到清代鼻烟壶成为风尚新宠，制作随之越来越精良。1968年，各国收藏家成立了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将中国内画艺术分为京、冀、鲁、粤四大派。这座内画插屏，描绘的是冀派内画创始人王习三先生和他的老伴儿。这是儿子王自勇送给父母的礼物。王习三先生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和他钟爱的艺术融为一体。王习三将国画的皴、擦、染、点、勾、丝等技法引入内画。

自创了衡水内画的特殊工具金属杆勾毛笔及席三弯钩笔，笔杆直弯，可随意改变方向。借助于这种笔，他采用工笔丝毛法，第一次在鼻烟壶上画出了水灵灵的猫眼儿和猫毛茸茸的质感。纸上岁月，壶里乾坤，至广大而尽精微，在生活中寻求希冀，在平凡中憧憬辉煌，用巧思赋予日常器物以灵魂，在每日的烟火里一笔一画描绘着美丽与虔诚，以记忆延续历史与传统，在光阴的流逝中一凿一刻存留着气概与精神，用匠心追寻未来与期盼，在年节的祝福中一敲一击叩响着明天的大门。这片土地上的巧夺天工是中国技艺大河的源流之一，没有百川成不了大河，不入大河或将枯竭。大河奔腾向前，其中的每朵浪花都是彼此融汇并力向前的产物。俱往矣，而美的历程生生不息。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会过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2: 这个办法好。
0: 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些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
1: 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也打得，我提议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0: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对，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方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应该是快离开了。
2: 看见他们，一定要带我和他们二老说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0: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到他幺八吧，真甜。
1: 我爸捎信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 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1: 李老先生，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你们日夜忙碌，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 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2: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

0: 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
1: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2: 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富民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3: 郭富民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
2: 明天就走？
4: 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王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
5: 爸，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4: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
6: 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1: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都同志吧？
6: 就是他。
1: 来，给我。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她的女儿。3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6: 毛远，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
7: 毛委员，我是战行的儿童团长。
1: 八妹子。学名张景辉，
8: 是你堂哥
1: 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
7: 尽职服从命令。
3: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7: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9: 唱一下喽，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0: 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我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林千学、林千民。
1: 回去给妹妹。

0: 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
1: 小楼，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腕出了问题。
0: 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
1: 你脑子没有迟，是我把鞋样子换了。幸好我的脚腕不大，你的脚腕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0: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妻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想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
0: 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1: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王委员，你看谁来了？
1: 大哥，
0: 泽民，大哥，
1: 总算见到你了。
0: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

0: 没有跟上你，哎，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
1: 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
0: 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嗯，
2: 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
0: 腾工，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
1: 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下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我略加详细的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
0: 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带人仔细的阅一下。
1: 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代我送去吧。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0: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
1: 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
3: 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是。
1: 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细致了很多。
3: 还没有吃饭吧？嗯。
1: 来，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3: 好。
1: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朱军长上来之后，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
4: 朱毛。
1: 嗯。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程代远。 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
3: 可惜的是，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5: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1: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 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
3: 嗯，没变。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但目前还是在秘密期行走。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

0: 我们要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1: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0: 甚至还能见到。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1: 你们的战略长弓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0: 弟弟总归是弟弟，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
1: 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成功。
0: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1: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0: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1: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安宁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安青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0: 安龙呢？
1: 可以在地上跑了。
0: 难为夏姑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1: 泽坦怎么样？没让你生气吧？
0: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3: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
4: 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5: 果然是贵客。
0: 朱军长，
3: 朱军长，
0: 陈毅主任，我弟弟毛泽民。
4: 泽民，睡脚喽。水了，水了！
3: 朱军长，给我吧！
4: 来来来，水了，水了！水饺。

0: 有泽建的消息吗？
1: 侧面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至今还没有徐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演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敌人知道徐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残暴。
2: 听若兰讲，他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都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3: 等一下。
2: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子。
1: 湘南跑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2: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石生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1: 我讲要救泽县，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
0: 我带去妹子叫你一声哥，她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有你这样的哥哥，是她一生的荣耀。
2: 我比泽建大四岁，也可以做他的哥哥吗？你们两个讲来讲去，总要忘记我。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了。
3: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建一定喜欢你这样有秀莫侃的哥哥。
0: 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
2: 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一路是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1: 不还了。恩来同志讲了，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0: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1: 给。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
0: 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一双新的。

0: 执行命令，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算了，
0: 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2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余。
1: 或者信奉调动敌人，
0: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再歼灭他们，彻底破坏河间的乌鲁会教。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 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地宣传，广泛地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茂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地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

0: 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 彭军长，戴月，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1: 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放心吧，暂时明年也要回来过年啊。
1: 回来过年。

叔叔，婶婶，保重。

0: 辛苦你们了，八妹，再唱支歌。
1: 这里也可以唱吗？
2: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弃面孔，丢弃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但这个季节
2: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0: 如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秦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 我晓得你是朱德蒋武藤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世生。
2: 看来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1: 重新部署。 再不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刘十一发电。
3: 是。
1: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21旅，进至资兴的第5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十一第15旅。火速向四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三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3: 是。
1: 给第二路的张雨仁、周和元第三路的王杰俊发电，命张雨仁第35旅、周和元第34路，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无上的第4路，进至临县查岭，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3: 是。
1: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界。 南边的八面山。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桂。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
4: 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俺们种了他地，
2: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3: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快点，
3: 俺们全部退！
0: 咱们直起来反抗！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了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

0: 史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3: 国庆假期，人们在山河间出行，也在大国工程中感受发展。新开通的交通线路缩短了远方的距离，绿色能源基地也从生产一线变成了游客眼中的风景。
4: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5: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4: 日均近20000人次，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伊高铁，在投运后的这个假期，大批游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也正在催生伊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6: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4: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汤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
7: 不少游客看完五华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4: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8: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4: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9: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10: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4: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陆上的风车森林，陆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5: 11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3: 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丢忘带身份证件，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呢？

0: 铁路部门提醒大家，现在乘坐火车支持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补办证明，方便大家乘车。
1: 出行途中遇到证件丢失忘带的情况，旅客可以线上办理。

0: 德。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1236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有效。每位旅客每个自然月最多可申请6次，如果当月申请次数超限，需要前往车站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2: 大人忘带证件有补救的办法，那么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又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
3: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1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4: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3: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申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2: 6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6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6: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1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应岩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5: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7: 从第1台到第9台，应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5: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8: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年前8个月，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民间资本进入水利建设的速度正明显加快。民间资本在其中能做什么，又有什么好处？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9: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建设国家水网，就是要把水从多的地方调到缺的地方，把丰水期的水存到枯水期用，让供水更可靠。想要把水网铺好，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投入。 在云南元谋，眼下正值大田作物换茬，用水

0: 一下子多了起来。在一处水费充值点来交费的种植户最近经常排起长队。
1: 八点收到11:45的话，我们总共就交易了45单，然后的话收入就是收了11000多块钱。
0: 云南元谋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每年工程性缺水1.2亿立方米。这里不是没水，而是山高谷深，水蓄不住，引不来，也送不到田里。过去当地靠土渠输水，跑冒滴漏严重。如今一家民营企业在这里建起了灌区，用管道供水通到田里，给农田通上了24小时自来水。水价虽然提高了，但农户还是愿意为水买单。
2: 好处就是方便嘛，比以前方便的太多，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就可以用。
3: 改成管道水了之后，我们平常农事操作就变成滴灌了嘛，它就不是那以前那种大水灌慢灌，用的水的放量马上就降下来了。
0: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种植选择的种类也就多了，收益账算下来，新增供水成本只占一小部分。
3: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上能够很快速地跟着市场变，水源保障了之后，我可能会增加了一季的那个种植的窗口机会。在以前，比如说10000块钱，正常的市场行情下，那么可能就是现在我可以挣到20000。
0: 而对于投资灌区的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参与国家水网建设的好机遇。
4: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到红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那从这里出发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呢，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开工建设。
0: 日前，国家发改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就在清单里。消息一发布，就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了门。
5: 像民营这种，我们也是第一次引。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那肯定我们也得设定好相应的方案，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0: 国家重大工程往往投资额大，回本周期长。多重顾虑让很多民营资本在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时持观望态度。针对这些问题，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先后举办了2场推介会，表示投资资金可分批注入项目公司，缓解企业筹资压力。待项目进入运营期后，民间资本也可按照市场规则转让股权，有序退出。
6: 我们计划在10月中旬确定中标人，第一批1.5亿元的资金呢，也将在今年的年底前到位。六旺建设引入民间资本呢，一方面呢能推动工程尽快启动建设，早日发挥效益；另一方面呢，也带动民营企业呢参与两中项目的那个投资建设运营，分享国家发展的重大机遇。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8: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再请假，你中秋怎么过？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10: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11: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9: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7: 北冰洋中央区是北极气候变化的敏感核心，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

0: 手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飘在北极的观测网是怎么办到的呢？
1: 要想在北冰洋中央区获得全年的监测数据，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但夏季冰站作业要闯冰层、大雾、北极熊三道关。
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展、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2: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0: 记者日前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起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
3: 在为期4个月的北疆驻防任务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0: 关注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 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

0: 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尼日利亚总统吉努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河北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来看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1: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
2: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1: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
3: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丑阳的重要前提物。
1: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
2: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1: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
4: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1: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
5: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1: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笔是减负账。
6: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1: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
7: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

0: 大概2000万左右。
1: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
2: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哎，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1: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
3: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1: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五亿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
4: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夷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底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5: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6: 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
7: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的，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6: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
8: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6: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试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试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鸿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9: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6: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深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
10: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5: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1: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

0: 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
1: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0: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
2: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0: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
3: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个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把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0: 从攻克施工难题到智慧化工厂提质增效，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秦沈高速建设。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5: 日前，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作为察哈纳尔流域治理加乡村振兴二期的重要内容，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
6: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0: 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7: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地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6万吨。
0: 据了解，并网发电后，该项目分散在15个地块的52万块光伏组件所生产的绿电，将源源不断汇入阮山光伏站，经主变压器升压后，接入康巴诺尔500千伏柔直换流站，并入电网。为保证接入绿电的安全性、稳定性，项目特别设计安装了两套高功率57兆瓦的 SVG 动态补偿装置，以及一台3兆瓦的 FC 滤波器。
8: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自个儿家里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可以自动调节水压的频率的快慢，就跟电网这个电压一样，可以根据柔制站的要求，通过 SVG 跟这个 FC 去调节电压的频率与快慢，以达到这个供电更可靠、更稳定，大概可以提高发电率约20%。
0: 随着张北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加上已经投运的上亿40万千瓦、康宝33万千瓦两个项目，察哈纳尔流域治理二期三个子项目共100万千瓦实现圆满收官。
9: 这也是我们今年并网的第八个新能源项目，并网规模将达到265万千瓦，每年可产生绿电约50亿度，相当于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的总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打造6.8G瓦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用绿电助力区域高质量的发展。
5: 金秋十月，处处欢歌。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金秋庆华诞，雅乐送山河。国庆期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自在正定，美在东方》国庆主题系列音乐会在正定长山影剧院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男儿当自强、茉莉花等节目轮番登台，国风古韵、民族经典、时代颂歌串联起古城文脉、东方美学和家国情怀，
10: 心潮澎湃的，真的是爱我们

0: 我们的国家，也祝福吧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能够幸福和安康。
1: 以乐为礼，致敬祖国；以艺为媒，品读正定风韵。希望更多观众通过这次演出爱上正定这座古城。
2: 文旅融合，好戏连台，在邢台龙窑，窑香夜未央，欢乐不打烊。国庆欢乐消费季，把假日烟火气拉满。活动创新采用一加 N 沉浸式场景模式，设置中心演艺、美食游乐、促销展销等多个主题板块，更有跳蚤市场、婚恋交友、人才市场、中医义诊等服务窗口，点燃假日的融融暖意。
3: 买了孩子买的挺多，然后品尝一下我们龙窑的特色，看看演唱会，这个假期也特别丰富。
4: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全力拉动节假日消费，截至目前本次活动累计人流量达到了10万人次以上。
2: 国庆假期，秦皇岛抚宁、山海关、邯郸大明、张家口崇礼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推出大型实景演绎、户外音乐会、文化惠民演出，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休闲体验。
5: 我们是刚从北京过来的，基本上每年的11都来，去年也来了啊。崇礼现在是越来越好。
2: 书香、太极、戏曲、非遗体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惠民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衡水五强县图书馆举办主题读书活动，诗词赏析、手工体验，让读者乐享书香假期。景县推出国庆丰收摄影展，定格家乡变迁与幸福生活。保定安国药王庙文化广场上，孩子们诵读经典，礼赞祖国。邢台南宫戏迷们也登台献艺，在京腔雅韵中重温红色岁月。卢氏太极拳发源地广平邀请全国上千名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庆佳节。
6: 这样的展演既能感受太极的魅力，同时也想用这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7: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山水风光，这个国庆假期，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8: 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游客在山林间感受速度与激情，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
9: 带孩子去玩了，然后这个凌空飞车、玻璃滑道，还有咱那个水上漂流，既体验了咱这游乐项目，然后又增长了孩子见识，也挑战了孩子的勇气。
8: 在邯郸近郊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古风人物穿梭其间，游客沉浸式邂逅古韵梦境，体验感十足。
10: 这边有精彩的实景表演、趣味互动，还有小游戏、打卡集章赢好礼，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而是亲自的参与进来玩。
7: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岭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11: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萌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12: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11: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13: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12: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14: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15: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16: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0: 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2: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3: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模式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2: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4: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5: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2: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6: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0000。
2: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院，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7: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8: 长假开车出行，可能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停车不顺利。其实在北京有一套智慧停车管理方案，而且就集中体现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那么这个小程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9: 我身后呢是北京南站，这个假期这里是北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开车来接人送人最头疼的是什么？或许是停车。其实你最需要的这些信息，北京早就给你集合在了一个智慧停车平台上。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这张地图里车场的位置、车位余量、价格信息、是否有充电桩一目了然。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点击就能看到现在还剩余9个泊位，临停的价格呢是每15分钟3元。而除了临停，平台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共享。
10: 所谓的共享呢，就是通过挖掘停车场停车位的闲置的时长，通过的时间的这个错配啊，使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位啊跑起来，在不同的时间啊，为不同的车主呢提供服务。
11: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刚刚停好车的朱先生，他家住在停车场对面的开阳里小区，
12: 从那儿过来到这儿也就3-5分钟。我们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平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需要停车就上这儿来。我们小区好多人都在这儿停，办的是包月套餐，就是一年一续，从那个线上办理都挺方便的。
11: 在智慧停车小程序中，只需要选择共享车场后，就可以办理不同套餐，比如包月套餐、次卡套餐等等。这个国庆假期，平台还推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畅停套餐，价格更加优惠。
10: 双十一期间，在这个交通枢纽，在7个停车场，提供了18种不同的优惠的时长包。景区，我们是在6个停车场提供了8种时长包。桥下空间这种，在这个71个停车场。提供了100多种时长包。
11: 除了自己定停车位，你还可以提交一个停车需求，让平台帮你找。
13: 因为我家住在昌平，然后我去南站坐高铁，我就想把车开到这个南站附近找一个停车场，然后也比较

0: 方便，然后我就在线上下了一个预约的订单，他们就给我匹配了一个比较近的停车场，所有需求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就是完成以后我就直接会把车开到停车场。
1: 这就是我们的商家平台，用户在小程序上一下单，我们这边呢可以接到用户的信息，这边客服呢会马上联系这个用户，然后呢根据他的需求帮他定制。
2: 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就是让停车从一件麻烦事儿变成了一件简单事儿。而从车厂的视角看，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解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车位怎么用得更值更聪明。
1: 以前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南站的旅客，我的单车位日均的收入大概在19块钱左右，但现在呢我们推出了共享时长包以后呢，我们不但服务南站的旅客，还服务了周边的居民，现在的单车位呢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5块钱每天。
3: 目前呢整个平台呢接入全市呢是6500个停车场，158万个车位，经过交通委认证的共享停车车位呢是8.5万个，形成全市的共享停车一张网。
2: 从一座停车楼到全市一张网，智慧停车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让车位流动，让信息透明，让停车这件事儿不那么费劲。看起来这是技术的事儿，但说到底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以人为本。
4: 眼下，张家口沽源县11万亩藜麦陆续成熟，坝上地区近期降温，当地抓紧组织农户抢收。近年来，依托全链条深加工，藜麦已经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5: 在沽源县小河子乡大简滩村藜麦种植基地，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正抓紧开展抢收作业。
6: 我们种了2000多亩藜麦，今年的藜麦产量还行，亩产大约是300多斤到400斤吧。
5: 目前，当地藜麦采收进度已近90%，依托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近年来沽源县通过良种选育、推广标准化种植等方式，持续做强藜麦特色种植产业。在稳产保收的同时，当地还不断延伸藜麦产业链，开发多款深加工产品。藜麦米、藜麦面、藜麦粥等40余种产品热销市场，走进京津冀各大商超。小小的藜麦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持续带动本地农户就业，稳定增收。
7: 据三秋生产全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
8: 为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9月30号起，我省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今年是河北省献血条例施行3周年，条例自2023年10月1号施行以来，血液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023年至2025年，全省累计献血260.17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与此同时，献血者权益保障、激励优待政策也得到全面落实，全省3.3万人享受到了无偿献血优待政策。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领略燕赵大地山河辽阔，共赏自然万物生生不息。